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投胎一点，哎哎，对，笑一下，好。
2: 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
3: 大爷，买这么多东西啊，我帮您拎上去吧。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办到。
2: 也许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都会使您的照片变得更美。
0: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今天种地可不行，
1: 口角摩擦，别生气。
0: 哟，瞧我了！
1: 哎，别去，别去，别去！
0: 何必为此动武力？
1: 面壁思过，断对错。
0: 哎，有错改错还不错。
1: 邻居好，赛人保，
0: 邻里和睦最重要。
1: 中华文明5000年，优良传统代代传。

0: 竹板笑开颜。
1: 各位听众您听我言，
0: 世界人口70亿，
1: 哎，祝您对门可不容易，
0: 见了面问声好。
1: 哟，来了您呢。
0: Good morning。
1: 还带英文，您好我好大家好，
0: 进出脚步要放轻。

0: 路的长度有远有近，
1: 灯的光束有远有近，
0: 心的距离有远有近，
1: 远光灯将心的距离隔远。
2: 真烦人，被远光灯这么一射，什么也看不清。
1: 所以会车时请关掉远光灯。
3: 哥们儿，谢谢啊。
1: 不管路有多远
4: 有多远，
1: 会车时让我们关掉远光灯，
0: 关掉远光灯，
1: 拉近心的距离，
0: 拉近心的距离。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几十年来，雷锋精神始终与时代相伴，在华夏大地彰显弘扬。一个普通党员能够赢得亿万人民崇高和长久的敬意，一名年轻战士能够激励一代又一代人健康成长，一种高贵品质能够引领全民族道德风尚。
3: 让雷锋精神成为引领人生的航标，让助人为乐成为我们时代的风尚。

0: 哎，你们说现在一元钱到底还能做什么呀？
1: 可以乘坐公交车，还只能是单程。
2: 可以买两份报纸，还不能有彩页。
3: 可以打电话，
1: 还不能超过3分钟。那一元钱究竟能做什么呢？一元钱可以是一个贫困山区孩子一天的伙食，10个一元钱能够让3个孤儿在孤儿院吃一顿饱餐，300个一元钱能够支付一个春蕾女童一年的杂费，1000个一元钱能够让一所贫困山区学校拥有一台电
4: 脑。我要读书。
1: 献出你我的爱心，从一元钱开始。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说我想当一个小偷，爸爸生气了，但他不知道我只想偷走他的烦恼。
2: 我叫你好，我有一个小花园，他也叫你好，里面有许多叫你好的花，他们都会说话，如果你来见我，他们都会说你好。我是树艺希望小学3年级1班的龙梦瑶，写了诗以后，我觉得我自己变得更自信了。
1: 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好朋友，可以把我看到的想到的分享给他。带我找到这个朋友的是我们的尹老师。
3: 大学毕业后，我回到家乡教语文，学校70%的孩子是留守儿童，诗歌给孩子们打开美的世界，也让我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4: 时至今日，孩子们已经写下了1400多首小诗，这是乡村长出的果实，也是青春播下的种子。当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他们也在脚下的土地上耕耘出了诗和远方。

0: 我是一位召唤师，只要我想，春天田园诗人会从希望的田野里破土而出。
1: 我一口吞下了鸟叫，鸟叫里有嫩绿的青草。
0: 夏天摇滚乐队会降临2000多米的云巅之上。
2: 大家好，我们是未知少年。
0: 秋天丰富的大地会孕育出芭蕾舞者。冬天等候了一整年的小雪花会化身音乐精灵。其实我是一位美育老师，我只是看到了孩子们身上隐藏的超能力，他们从不缺乏创造美的天赋，他们只是在等待一个觉醒的契机。

0: 享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最近总有人找我问路。
1: 喂，学长，我们准备去十八洞村旅游，你能给我们带带路吗？
2: 哥们儿，上次寄的猕猴桃是真不错，你路子宽，再帮兄弟整两箱。
3: 哥，老师让我们结合家乡的发展写篇论文，我没什么思路，你帮忙想想呗。
0: 十八洞的路我最清楚，这条路穿林而过，绕山而行，是充满乡村野趣的最美乡村路。这条路有细嫩多汁的猕猴桃，清冽可口的山泉水，风情浓郁的苗绣，是助推乡村振兴的富民新路。这条路以唤醒千年苗寨的重要论述为起点，红色地标贯穿全线，是必打卡的红色旅游精品线路。这是一条中国式农业农村现代化之路，也是一条通往美好生活的必游之路。走自己的路，走好选择的路。

0: 欢迎大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
1: 水果伴手礼，来来来，请收下。这里面啊，有泰国的椰青、巴拿马的金菠萝、肯尼亚的牛油果、马来西亚的榴莲，都是坐着水果班列来的，甜着呢。
2: 各位旅客，第887次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就要开始检票，
0: 蜜月之旅开始喽！从昆明到老挝只要10个半小时，咱就能到了。
1: 说走就走，沿着一带一路去旅行。老挝啤酒、酸辣汤，我来啦！快拿好行李，比亚迪电车来接我们啦！
0: 中国制造在老挝收获了好多粉丝呢，上车，向幸福出发！
3: 小家带大家，共享和平花，10年幸福路，造福你我他。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哦，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了。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盐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1945年10月24日，一个维护国际和平与平安及进行国际合作的政府间国际组织联合国正式成立了。联合国不仅是一个最大最权威的国际多边舞台，也是世界瑰宝荟萃的地方。不同国家向联合国赠送的具有本国特色的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各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也使联合国总部成为了一个多元文化艺术殿堂。联合国与宇宙看似没有紧密的关联，但却因一件旷世惊艳的钧瓷作品而叩开了联合国的大门。2008年，钧瓷作品《四海升平》带着众人惊叹的目光走进了这个绚丽的世界展厅。钧瓷国礼《四海升平》是第一件登上联合国主席台的中国当代艺术品，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最顶级的皇家艺术，并赠送给与会的193位国家领导人。作品底部还前印联合国徽标款石，彰显其赠送联合国国礼身份有着无上的历史意义。钧瓷国礼《四海升平》将中国的钧瓷文化传播至世界，更是作为文化纽带连接了中国与世界的文化交流与互动。自此，神后古镇保护开发与钧瓷文化也进入了发展快车道。风，大自然中万物既保持各自特性，又相互依存，共生共荣。风字在汉语中具有丰富的寓意，包括丰收、丰裕、丰盛等，象征着风调雨顺、万事如意，以及财运亨通、前途光明、兴旺发达。在古诗词里，风被反复吟诵，千古流传。如辛弃疾的《西江月》，稻花香里说丰年。由于风字寓意吉祥，在汉语中不仅是一个具有深厚文化意义的字眼，而且是一个充满吉祥和美好祝愿的用词。尊，此字初文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及商代金文，其古字形像双手捧酒尊，表示敬献，所以尊字有了崇敬、敬重、尊贵之意。尊是青铜器，也是陶器，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和礼器，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尊的特征：长口、脸径、宽肩、圆底、圈足。尊的形体可分为有尖大口尊、瓢形尊等几类。商代后期开始流行青铜方尊。圆口方底在中国象征天圆地方，而龙头凤尾自古就代表着祥瑞和谐。柔韧的线形赋予尊体圆润、内敛、浑厚的风格，外形雄浑刚劲，又增添了饱满与张扬的力量。腹部15个乳形纹钮，与中国东盟建立对话关系15周年相吻合。腰部3个龙形耳饰，代表同期举办的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3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颈部11个凤尾状丰收纹，寓意11国友好发展繁荣。整个礼器造型端庄，底蕴浑厚，工艺精美，表达了中国愿与东盟10国共同发展，共同繁荣。我们经常在楼堂、会所、酒店、店铺看到一进门或者是显眼的位置放一个鼎，鼎有什么作用，又有什么文化起源？鼎在古代是用于烹煮肉和盛住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的青铜器之一， 最初的鼎是由远古时期陶制的石具演变而来的，自从青铜鼎出现后，它又多了一项功能，成为祭祀神灵的一种重要礼器。鼎分为三足和四足，有双耳的，有立耳的，也有覆耳的，有带盖的，也有不带盖的，有方的，也有圆的。所以说，鼎的造型和形状是最为丰富的。现代汉语中的鼎字虽然经过了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等多次变化，但是仍然保留着鼎这一事物的风范和形体特点，其物其字几乎融为一体，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鼎还是一种身份与地位的象征，鼎在居家生活中可以用来改运、旺运，辅助修行，还可以调节气场。在中国历史长河中，各种造型的鼎代表着不同时期的文化。海晏鼎烧制于2007年，作为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海晏鼎沿袭了传统的天圆地方，以敬天礼地的造型表达对四方宾客的绵绵尊敬和谦谦厚礼。龙依然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上部四个龙形耳饰象征第四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和第四届中国东盟商务与投资峰会。河清海晏，石河岁峰，黄河水清，沧海波平，不正是我们每个人理想中的太平盛世？

在中国，每个省份都有自己专属的简称，例如山西的简称晋，山东的简称鲁，而河南的简称则是豫。说到豫这个字，就不得不提我国夏朝历史上的第一位天子禹。根据《尚书舜典》和《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成功后，为方便国家治理，将天下由原来的12州改为9州。这9州分别是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中央之州为豫州，今河南省主要位于豫州境内，所以河南省简称豫。豫州是古代帝都之州、舒适之州，也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自古以来，围绕豫做文章的艺术作品层出不穷。这其中钧瓷国礼玉祥鼎是一件难得的珍品。玉祥鼎

2011年设计创作烧制，2015年被外交部选为国家“一带一路”高端外事礼品，2017年又获得了第十届中国长春国际民间艺术博览会金奖。钧瓷国礼玉祥鼎，把中国传统礼器鼎和河南地域符号完美统一地融合为一体。用最真诚、最朴素的艺术表达方式，表达出中国将和世界各国一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积极发展与合作伙伴关系，共建“一带一路”，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

鼎在中国文化中一直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地位。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青铜器，鼎既是祭祀的神器，也是王权的象征，更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因此，中国历代的工艺美术大师和能工巧匠都偏爱于以鼎为创作原型。前不久，备受瞩目的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圆满落下了帷幕。中国亚欧博览不仅是一个经贸合作的平台。

更是推动区域一体化、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实现共同繁荣发展的强大引擎。这次博览会共14个展馆，除了设备能源、煤化工、纺织服装和高精新技术产业之外，还有文化旅游。在展区 C 位，来自宇宙的钧瓷展品吸引了众多中外友人的目光。钧瓷作品国泰鼎更是被推荐为国礼，赠予中亚五国政要。在第八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中，钧瓷国礼国泰鼎大放异彩，不仅弘扬传播中国传统钧瓷文化，宣传了河南地标产品，也让更多的世人看到了中国积极谱写开放合作创新共赢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国礼是国家作为礼仪活动中的代表性礼物，通常在国家间的外交活动、国际会议、重要庆典等场合中出现。它作为一种礼仪的象征，用于展示国家的文化底蕴和友好关系。国礼的赠送往往蕴含着两国之间的外交礼仪和

文化内涵。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选择的国礼通常以瓷器、国画、丝绸、刺绣等传统工艺美术品为主。2003年，钧瓷这件璀璨的瑰宝开始走进众人的视线，并作为国礼走向世界多个国家和地区。玉蟾纳福这件钧瓷作品是2007年设计创作烧制的，2011年被外交部选为高端国礼，赠送应邀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玻利维亚总统莫拉莱斯。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如果说钧瓷国礼一直以造型创新取胜的话，那么2013年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祥和尊则以独特的釉色入手惊艳了天下。祥和尊的钧星空釉是钧瓷匠人经过20多年的努力探索才研制出来的，这种釉色的工序、火温、检验都比其他釉色要复杂得多，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创新。星空釉自然窑变如同璀璨星空，在深邃背景的映衬下，点点星斑如万千星星闪耀，似梦如幻。祥和尊，尊体借鉴古代中国礼器玉琮的造型，荷叶瓶口造型，瓶间以玉如意环绕，腹部四圆飞圆，共有10个菱形纹饰，象征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中国古代文化信仰有玉璧祭天、玉琮祭地的传统，玉琮象征财富和昌盛，器口两侧装点有凤形耳饰，取材于青铜器中的凤纹造型，美丽的凤凰相向盘固，展翅挺立，赋予节奏和韵律美。祥和尊整体造型

形像汉字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象征完美和圆满，隐喻十全十美。祥和尊造型又似一个大写中字，中华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是和。相聚博览会十年铸辉煌，中国与东盟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十年来，以博览会为区域合作一体化重要平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互利共赢，实现了政治的互信、安全的合作、文化的交流与情感的融合。

两个象形耳饰，三个象足，以中国古代青铜礼器鼎为基本造型，又装饰以祥云、青鸟浮雕，运用传承千年的钧瓷烧制技艺，经过1300度炉火的淬炼，象天鼎终于与世人相见。象天鼎高31厘米，直径24厘米。象代表吉祥如意、平安和睦，象通祥，有祥云之意，象征渊源共生、和谐共荣。象又通祥，寓意放飞希望与自由沟通的境界。天象征着没有边际与障碍的沟通与交流。象天，周易云，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象天法地深蕴中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精神，是独属于中国艺术的精要所在。象天鼎由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孔向清设计制作，作为2008年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赠送给多国政要。两个象形耳饰与三个象足加在一起为五，代表第五届中国东盟博览会。鼎腹的五只青鸟是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信使，象征着希望。其中祥云萦绕与青鸟飞翔的天空，代表着中国与东盟十国通过中国东盟博览会搭建的平台沟通与交流，各协发展，和谐发展，共生共荣，繁荣昌盛。象天鼎诠释了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寄托了21世纪的中国人民期盼国富民安的心愿，也承载着与东盟十国睦邻友好，共同为亚洲乃至世界的繁荣昌盛贡献力量的美好愿景。

浓醇的文化气息，厚重的历史积淀，钧瓷总是这么令人心驰神往。当它成为璀璨夺目的国礼，不仅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具代表性的文化艺术，更承载着一个大国的政治智慧。作为2009年第六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国礼，珠联璧合一经亮相，惊艳四座。其独具匠心的造型、温润如玉的釉色，以及展现出的美好祈愿与祝福，为世界呈现中国之美，更彰显了大国情怀。珠联璧合原意为日月同生、五星相连的祥瑞天象。珠联璧合以中国上古礼器玉璧为基础造型，玉璧上11枚乳钉环绕一周等距排列，象征中国与东盟10国合作共赢、携手发展。以6为数，也象征着中国东盟博览会已举办6届。同时，中国传统是6为吉祥数，有继往开来、顺利平安之意。作为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友好使者，珠联璧合肩负着大国文明与世界文明的交流使命。钧瓷也逐渐成为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国际经济文化融合交流的一张亮丽名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2: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1: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2: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1: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2: 我是向导于婉。
1: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雨南星，雨南星及天南星为天南星科半夏属植物虎掌半夏的球状块茎，而天南星属植物天南星和东北天南星、异叶天南星的块茎有时易入药，但不称雨南星。本品为天南星科多年生植物，入药部分的块茎呈扁球形，厚1到2厘米，直径1.5到6.5厘米，表面类白色或淡棕色，较光滑，顶端有凹陷茎痕，周围有麻点状根痕及球状侧块，质坚硬，不宜折破，断面不平坦，白色有可见经脉，其味苦而辛，有毒，个大，色白，粉性足，内含皂带、氨烯香酸、粘液质以及多量淀粉、氨基酸等，入药归肺、肝、脾经，具有燥湿化痰、止痉之作用，也可外用痈疽、虫蛇咬伤等。现代医学多用治疗子宫颈癌，宋代以后与晋有产，明代以来大面积种植。新中国成立后，除完成全省调拨任务外，通过外贸部门每年出口东南亚诸国13万公斤以上。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蜜二花，禹蜜二花又名金银花、忍冬花，明代《本草纲目》载，金银花产于密县和禹州的五指岭下。清代《增订伪药条便》记载，金银花产于河南怀庆者为怀蜜，色白，软糯净，条粗长，有细毛者最佳。禹州产者为禹蜜，花朵虽小，无细毛，亦佳。胡士林《中国道地药材》也把河南新密和禹州作为金银花的道地产区，尤其禹州和新密交界处的五指岭所产金银花最佳，体肥微黄有芳香，摄入容器开水一冲，花头朝下，齐而不散，芳香扑鼻。在禹北部、西部和西南部丘陵山区均有野生金银花分布。金银花为忍冬科原植物忍冬的干燥花蕾，名医别录曰：忍冬，味甘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粮石，禹粮石为常用矿石类中药材，因禹州产者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被奉为道地药材。禹粮石之名首载于中药大辞典，称禹余粮、余粮石。有关禹粮石的两种传说都与下雨治水有关。一说下雨治水时洪水泛滥，庄稼无收，饥民发现山上有一种石头，砸开外壳，里边有粉末，可以充饥，所以称它为禹余粮石。二说下雨治水成功，禹州百姓丰衣足食，把所剩饭食丢入水中，被泥沙包裹，天长日久，逐渐形成了一种内藏药物的石头，可以治病。为此，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有这样的描述：生于池泽者为禹余粮，生于山谷者为太余粮，其凝结如粉末者为余粮，凝于如石者为石中华。禹粮石为氢氧化物类褐铁矿石，主产于禹州西部山区，其味甘平无毒，可治咳嗽、肠泻、伤寒、痢疾、带下崩漏，产后烦躁、欲肠气痛、身免斑痕，可安脏器、定六腑、镇五脏，久服可抗寒暑、健身延年。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禹州人民广播电台 FM 93.4，这里是
1: 禹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禹州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禹白芷，禹白芷别名香白芷、惠白芷，为伞形科当归，属多年生草本植物，根茎粗大而直生，圆锥状，有浓厚香味，茎中空，圆柱形，高一米余，叶互生，叶柄长，其基部扩大成梢状、抱茎，花为白色伞状花序，花期5到6月，果期7到9月，其根入药。因其外皮细腻、深茎、个大，皮层和韧，含粉状强，气香味浓，质优量大而享誉全国。著名生物学家谢宗万、郝进大编著的《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载，白芷我国南北各地均有栽培。禹白芷产生于河南禹州长葛，特点香气虽浓但不爆。齐白芷产于河北安国应县，香气短而带酸，故及禹白芷为佳。禹白芷栽培历史悠久，明嘉靖23年《均州志》已有记载，禹产白芷性辛温，为脾胃而精，具有散寒止痛、消肿排脓、燥湿止带之功能，临床用于内外妇诸科。除了治疗外感风寒、头痛、寒痹以及风邪所致的眉棱骨痛、头痛、牙痛、臃肿、疮痒、寒湿白带外，现代还作为植物类香料广为酿酒、卷烟等行业所用，属国内同类产品之佳品。1984年10月，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把禹白芷种子、种苗列入全国医药系统第一批科技保密项目，禁止出国。如特殊需要，按相关规定需经国家医药管理局批准。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

0: 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1: 宇宙漏炉，宇宙漏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版收载宇宙漏炉和华北漏炉的干燥根，因宇宙漏炉主产宇宙且品质上乘而得名。漏炉为常用的中药材，具有清热解毒、排脓止血、消痈下乳之功能，对主治诸疮臃肿、乳臃肿痛、乳腺不通、裸臃疮毒有显著疗效。神农草本经将其列为上品，草本纲目载于草部洗草类。禹州为禹州漏炉的道地产区，现有大量野生资源分布。该产品以条粗壮、质坚不裂、色灰黄者为佳。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
1: 虫。羽泉虫又名蝎子、泉蝎，来源于节肢动物门前蝎科动物东亚前蝎的干燥泉体。中药大辞典载，泉蝎主产河南、山东、湖北、安徽等地，国家中药材商品规格标准将泉虫分为南泉虫和北泉虫两个规格，南泉虫主产河南，北泉虫主产山东。药用动植物种养加工技术在河南禹州、南阳、湖北老河口一带出产的干燥泉蝎称蕙泉蝎，开元草本中亦有杨迪郎冈伏蝎之记载，说明禹州采蝎药用自唐有之，且禹州郭连乡郎成冈、鸠山乡西大红寨及花石乡大四坡的泉蝎八腿两螯比其他地方的泉蝎多出两条，故又称八角蝎。加工后的泉虫以体态完整、色青弧碎、蟹身干净、挺直、腹硬、脊抽钩无盐霜者为佳品，成为明清时期一年三次药交会的抢手货，故又称蕙泉虫。泉虫性平，微温，味辛咸，有毒，入药归肝经，有息风止挛、解毒散结、通经止痛之功效，临床用于急慢惊风、中风雨迟、破伤风及恶疮肿毒等症。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3: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2: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3: 与药秘境道地寻方，
2: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3: 我是向导于婉。
2: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4: 与白富，与白富别名白富子与富子鸡心白富，为天南星科植物独角莲的地下卵晶块，外皮褐色鳞片，有6到8条环状节，内为白色，切开有粘液，叶自块茎顶端生出，出生叶片向右旋呈角状，故有独角莲之称。花序为肉碎棒状，色紫有臭气，外有一大片美丽的佛焰包，雌雄同株，浆果内含种子一枚，花期为5到6月，果熟期6到7月。与白富喜凉爽耐严寒，湿润沙质土壤均可生长，野生极少，多为家种。食用中药材经验鉴别在，与白富以河南禹州及长葛所产质量最佳，产量最大。其繁殖方法分种子和茎块两种，霜降后3到5日采挖，刮去外皮，清水洗净，置于缸内，用硫磺熏蒸2次，晒至10至15日即可。与白富表面呈白色或黄白色，质坚硬，难折断，断面类白色，富有粉性，无臭，味淡，嚼之麻辣刺舌，内含粘液质、草酸、蔗糖、皂苷、谷甾醇、葡萄糖苷、肌醇和生物碱成分，且以体大、粉足、身干、光洁好、色洁白，被历代医家称之为上品。其性甘温，有毒，入药归脾胃二经，有燥湿化痰、止疼、散结解毒之功效，临床多用于痰湿所致的眩晕、头痛及中风诸症，现代医学用于淋巴结核及被蛇咬伤、

0: 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每一片叶子都蕴含着自然的智慧，
1: 每一株草药都记录着岁月的沉淀。

0: 欢迎收听宇宙人民广播电台 FM93.4， 这里是
1: 宇药秘境道地寻方，
0: 我是您的向导秦玉，
1: 我是向导于婉。
0: 今天让我们一同踏上一段非凡的旅程，深入探索宇宙这座被誉为中华药都的千年古城，揭开它神秘而丰富的道地药材面纱。

龙骨，龙骨出自禹州西部山区，民国禹县志载。龙骨出禹西虎头寨附近处，堵水两崖间亦有之。每一盘则骨角齿牙全具，以上是真龙所折窟，沧桑而后地土压埋，亘古不化。若非他处要祀之龙骨，以石质近似当之也，此亦禹之一特产也。

张湛曰：夫经方知南经，由来上矣。今并有内同而外异，亦有内异而外同，故五脏六腑之营虚，血脉营卫之通塞，故非耳目之所察，必先诊后以审之。而寸口关齿有浮沉悬紧之乱，输血流注有高下浅深之差，肌肤筋骨有厚薄刚柔之际，唯用心精微者，实可语言于资意。故学者必须博极一元，精勤不倦，不得道听途说而言一道已了，深自悟哉。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张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义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凶吉，护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系，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凡此则是寒灵巨贼。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家呀？
2: 爸爸，隔壁小明又抢我的书包啦。
1: 妈妈，弟弟发烧三天了，我好害怕呀。
3: 妈妈，今天我牙齿掉了一颗了。
1: 爸爸，今天奶奶摔倒了，我拉了很久都没把她拉起来。
2: 妈妈，我的生日愿望是你能来接我放学一次。
4: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不再孤单。
5: Ship in China. What can I say, man?

0: China Sheep。
1: 姑姑，吃我一拳！
2: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3: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4: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1: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4: 这一排呢？
1: 看不清。
5: 看不到放纵，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0: 喂，
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0: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2: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0: 哦，好多了。
2: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3: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4: 下一站，南湖大道茶山。

0: 买香烟，买香烟，香烟的盒子是真好看。看这面，
1: 吸烟有害健康。
0: 看这面，
1: 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2: 您这儿有烟吧？
3: 有啊。
2: 这儿离学校不是太远，有学生来买烟吗？
3: 有啊。
2: 那您卖给他们吗？
3: 给钱就卖。
2: 看您这年纪啊，孩子也在上学吧？要是发现自己的孩子吸烟，您咋办啊？
4: 小小年纪抽烟，看我怎么收拾他。
2: 您看啊，这烟盒上标的多清楚，禁止中小学生吸烟，您还卖给他们，这是违法的。
4: 这倒不清楚，你干嘛的呀？
2: 我啊，志愿者，做禁烟的义务宣传。
4: 那我怎么知道买烟的是学生呢？
2: 国家法规啊说得明白，难以判明年龄，您可以要求他们出示身份证件。另外啊，店里要在显眼的地方摆上不向未成年人售烟的警示牌，我这儿有，给您。
4: 谢谢啊，我一定把好这个关。
0: 买香烟，
2: 停！
5: 吸烟有害健康，请不要给中小学生出售香烟。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一名游泳教练，每到暑假就是我最忙的时候。
2: 喂，教练，我帮小明约明天的大课。
3: 教练，我妈妈要我问问你，今天晚上还有一对一的课是吗？
1: 可每到暑假也是我最紧张的时候。
4: 热身运动一定要做足。
5: 那天是深水区，
6: 你现在的水平还达不到，给自己。
5: 喂喂，小朋友，不要随便跑啊，小心滑倒，很危险。
0: 游泳是夏天最舒服的享受，但请记住，一定要去正规泳池。教练、救生员是你最有力的守护者。
7: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不要用生命。

0: 呢？什么是无声的世界？啊，妈妈，你为什么捂住我的耳朵？我听不见了。
1: 这就是无声的世界呀。
0: 那看不见呢？
1: 你闭上眼睛过一下马路试试。
0: 啊，妈妈，我好害怕。
1: 害怕了吧？看不见就是这样呀。
0: 啊，那他们好可怜呀。

0: 我们要关心他们。
1: 嗯，宝宝说的真对。这个世界有很多孩子是看不见、听不见的，让我们多给他们一些关心和爱护，
0: 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温暖。

0: 天气炎热，发生在水里的危险也多了。
1: 提醒您和您的孩子，天太热了受不了，水边别去凑热闹，大人时刻盯紧点儿，正规泳池保障好，野外发现落水者，沉着呼救别乱跑，不会救援也别添乱，竹竿木棍帮着找，安全规矩要记牢，平安假期真欢畅，
0: 杜绝溺亡危险，守护生命安全，我们一起努力。

0: 我国每年大约有5.9万人死于溺水，其中14岁以下的孩子占60%，超过50%以上属于江河湖海里的溺亡，溺水已成为青少年意外身亡的头号杀手。
1: 大家好，我是女排冠军李颖，防范青少年溺水事故发生，人人有责。
0: 世界冠军携手公益宣传青少年防溺水，保障孩子成长安全，安全防溺水，
2: 千万不要下河游泳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妈妈，你为什么去上班啊？
3: 妈妈要赚钱才能给你买吃的买玩的供你读书啊。
2: 原来我让妈妈这么累。妈妈，你为什么要上班呢？
3: 因为妈妈要学习新的知识，结交新的朋友，不被社会淘汰呀。就像你是学生，就要好好学习，也要和朋友好好相处一样。
4: 正确的回答方式可以让孩子更努力，也能更理解父母。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子，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0: 战鼓雷鸣时，他们将冲破硝烟，仗剑戍边；
1: 危难发生时，他们将不畏艰险，一往无前。
0: 但请别忘记，他们也是母亲眼中远去的背影，是妻子心中不舍的牵挂。
1: 他们的面前是保家卫国，他们的身后是万家灯火。
0: 负重前行，只为我们岁月静好。

0: 在八一建军节这个光荣的日子里，让我们大声向他们表白，
1: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我是一个兵，在百炼成钢的训练场，在边疆寂静的哨所，但如果需要，你随时可以看到我。在纷飞的战火里，在地震的废墟上，在滔天的洪水中，有时我在最前线冲锋，有时在万家灯火的夜晚，我默默守候。我最坚定的信念叫做奉献，我时刻做好的准备叫做牺牲，我最自豪的名字是人民子弟兵。
1: 今天邀您一起向最可爱的人致敬。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0: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1: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0: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1: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0: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世卫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世卫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世卫常委会召开议军会议，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有关问题。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1号，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纵深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把本土红色资源和颍川文化有机融入德育实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构建五育并举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切实维护教育公平公正。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多渠道补充紧缺学科教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安排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紧扣许昌四大枢纽建设定位，主动对接开放平台，持续擦亮与您携手共商共赢营商环境品牌，提升县域对外开放水平。要发展壮大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铸造等重点产业，改造提升煤炭等传统产业，做强钧陶瓷、属制品、发制品等特色产业，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实经济运行调度，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全面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项目，持续补齐功能短板，优化空间布局。要深化开发区三化三治改革，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和产业定位，不断提升开发区内生动力、集聚能力、竞争实力。要转变作风，拓宽发展视野，提升专业素养，全面增强抓经济促发展的实战能力，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践行正确政绩观。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在经济体制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保障改善民生等领域推出突破性改革举措，形成一批具有宇宙特色的改革案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以改革的主动赢得发展的先机。会议强调，要推动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稳基础、培优生、两手抓，健全教师引进、培养、激励机制，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拿出务实管用举措，不断提高我市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议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市人武部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

0: 及下半年工作打算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有关问题。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宋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市人武部党委在上级党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狠抓统一思想，奋力担当作为，部队建设整体稳中向好，应急应战和国防动员能力有效提升，广大驻与官兵和民兵在防汛救灾、应急抢险、双拥创建等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牢武装工作正确方向，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提升国防动员建设质效，抓实应急应战准备，精心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基层武装工作提质增效。要着力营造尊军崇军浓厚氛围，用心用情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各类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常态化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四套班子、市人武部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乡镇街道军地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7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禹州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惠清、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许昌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阮小凡列席旁听。
1: 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篇目，刘璐、罗丽娜、魏俊峰、张东旭、程耀伟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宋占华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思想铸魂，夯实党的建设基础根基，持续以理论清醒保障政治坚定，深入领会习近平党

0: 要坚持清廉立规，守住党的建设纪律底线，扛牢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宋占华强调，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署要求上来，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市委常委出席。7月31号，市红十字会向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授予红十字爱心企业牌匾，表彰企业积极投身人道公益事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暖心善举。授牌仪式上，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红十字事业发展表示感谢，指出，作为禹州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领域的生力军，河南陈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深耕主业、开拓创新的同时，始终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企业初心。此次捐赠不仅是物质上的有力支持，更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彰显了企业心系民生、回馈社会的家国情怀，为全社会树立了崇德向善、勇担责任的良好典范。企业负责人表示，荣获红十字爱心企业称号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参与红十字各类公益活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持续传递爱心正能量，带动更多力量参与人道救助事业。
1: 2021年至今，我一直资助陈庄村的金秋助学活动，今年我们看到了红十字会开展困境儿童救助，深受感动，决定在更大范围内资助贫困学子。今天市红十字会正式授予了我们爱心基地荣誉，我倍感振奋，一定更加努力办好企业，回馈社会。
2: 企业的善举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在此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公益助学、助贫、助农的行动中来，共同建设博爱禹州。
0: 7月31号，禹州市钧瓷著作权保护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举行，许昌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武鹏亮到会祝贺。大会严格按照社会团体换届规范流程，先后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逐项审议通过第一届协会工作报告、协会章程修订案、换届选举办法、会员会费标准，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以及协会会长、副会长，新任会长聘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现场确认选举结果。会议还举行聘书颁发仪式，为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法律顾问颁发聘书。会议指出，版权是钧瓷非遗传承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希望新一届协会当好钧瓷原创护航人，做好版权确权维权服务，强化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版权与文创电商融合，打造原创 IP， 依规完善内部治理，规范协会运行。禹州市钧瓷著作权保护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孔春生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推动协会从单一确权服务向全链条版权生态建设转型，下沉服务，强化维权，促进版权转化，抓实党建引领与内部治理，凝聚行业合力，以版权守护原创匠心，持续赋能禹州钧瓷产业高质量发展。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原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药不经宇宙不香，医不见药王不妙。在传承中脉动新的活力，在创新中启航新的梦想。这里是中国四大中药材集散地之一，是当今十七大中药材专业交易市场，是名副其实的华夏药都，魅力药之都。这里是宇

0: 图那梦想。
1: 每一个中国人都有一个梦想，13亿中国人的梦想凝聚成一个中国梦，凝聚共识，激发合力，共创美好明天。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两弹一星，探月工程，杂交水稻，青藏铁路，自豪的中国人与祖国一起追逐繁荣富强的梦想。
1: 北京奥运，上海世博，孔子学院，诺贝尔奖，发展的中国与世界分享着中华文化的灿烂辉煌。
2: 我想当宇航员，
3: 我想去环游世界，
4: 我想事业蒸蒸日上，
5: 我想儿女多福，身体健康。
6: 有梦想才有希望，有信心就有力量。
7: 中国人，中国梦。
8: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9: 禹州市是河南省重要的革命老区之一。从1919年开始的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到1931年爆发的抗日战争和后来的解放战争，禹州这块土地上就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爱国志士和革命先模，他们启迪和领导着禹州广大群众，组织革命武装，同军阀、土匪、治委、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为响应中国老区建设促进会收集整理红色老区文化建设成果的号召，弘扬革命老区精神，开展好红色教育，牢记党的根本使命，不忘党的初心，禹州市革命老区建设促进会会同夏之梦合唱团联合制作了《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歌曲，以高亢洪亮的红色歌曲抒发广大干部群众的革命情怀，激发革命斗志，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欣赏由禹州市作家协会主席马夫作词，夏之梦合唱团团长董文亮作曲，禹州市音乐舞蹈家协会两位副主席张磊和魏展展共同演唱的《禹州英雄美丽的土地》。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净化卫星定是接收设施，安装是行政许可行为，有些问题还真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不又有人盯上我了。
2: 哎，这酒店马上就要开业了，接收海外节目的设备还没有搞定，真是愁死了。
3: 经理别发愁，办法我有。
2: 哦，说来听听。
3: 经理，我已经打听好了，市场上几百块钱就能买个卫星锅，这几百块钱一花，往后我们接收电视节目这事儿就可以一劳永逸了。
4: 不可以擅自销售安装境外卫星电视接收设施，是违法行为。涉外酒店安装卫星电视接收设施，务必到广播电视行政部门申请办理许可证。
5: 啊，我还以为自己装个卫星锅就行了呢。
4: 这样可不行，安装和维修服务需要由专业机构提供。
5: 原来我这是馊主意。
4: 事实上，卫星锅并非完全被国家所禁止，真正被禁止的其实是私自安装的卫星锅。
5: 经理，我们差点违法呀。
1: 依法依规，合理使用。
6: 石斛芍药五味子，橘皮当归熟地黄，甘草茯苓车前子，天麻葛根露芳房，与白芷与南星，与白附玉丹参。
7: 鱼儿花原来是金银花。

1978年，我8岁，和山村里的小朋友一起做着游戏。1988年，我上高中，从收音机里直到了奥运会。1998年，我参加工作了，通过电视通宵达旦观看法国世界杯。2008年，我带着儿子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经历了北京奥运会的开幕。30年，改变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角色，也改变了世界的焦点。

0: 全面实现小康，一个民族都不能少。
1: 雄关漫道真如浅，而今迈步从头越。
2: 国无常强，无常弱。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
3: 风清则气正，气正则心齐，心齐则事成。
4: 四个全面，中国梦。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几十年前，这也许是大多数亲人之间的联络方式。
1: 现在黄国昌人又开心又开心，你会马上问一问。
2: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打个电话问候亲人需要用公社的大喇叭通知。
3: 喂，哎哥们儿，哎我挺好的，有时间来北京玩啊。
2: 九十年代相互问候可以打个电话。
4: 喂，交警队吗？哎呀，这边风雪太大，对对对，断路了，我这儿车上有个老人生病了，需要赶快送到医院去。
5: 好的，请告诉我您的位置。
0: 手机的普及让关爱和救助可以及时有效。
6: 爸妈，可以看到你们啦，气色不错呀。
2: 网络的普及，远隔千里也能轻松相见。
0: 从鸿雁传书到视频通话，几十年来通讯方式的变化地覆天翻，唯一不变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牵挂，
2: 相互关爱，共建和谐社会。

温馨提示您，下雨天行车要注意控制车速，尽量与前车保持一定的距离，不要跟车跟得太近，更不要频繁超车。一般来说，雨水行车车距是晴天行车车距的一倍。另外，在下雨过程当中要及时打开雨刷器，天气昏暗的时候还应该开启近光灯和防雾灯。如果需要停车，最好提前100米左右就开始减速，轻点刹车，给后面的车辆留出足够的应对时间。当雨水过大或者打雷闪电无法继续行车时，要将车辆停在地势较高的位置，以防车辆被浸，并开启双闪灯提示后方车辆注意行车安全。

张作霖规规矩矩把镯子接过来，暂时揣到怀里头，然后设宴款待夫人以及手下的人。有那几个北京老妈还说呢，夫人呐、啊，这张队长这个人相貌堂堂的，小岁数还不大呢，看来还真是个大好人。是啊，天底下还是好人多呀，你们

我记住，回去我对将军就要介绍介绍他，这种人应当好好提拔提拔，那是恩人。哎呀，感激张作霖闹，说什么的都有，一夜无话。到了第二天，张作霖点了200名保险队，一色都骑着高头大马护送夫人。临走了，这夫人不得问吗？张队长，你在奉天还有什么事儿没有？夫人呢？有一件事情，昨天晚上我就想说，我看你也乏累了，不便打搅，所以话到唇边我又咽回去了。那你快说吧，什么事儿？夫人，我们有两家家属现在还在奉天压着呢，一个是孙烈臣的父母，还有他的媳妇儿、孩子，另一部分就是我的老岳父、老岳母及其家属多人。他们都是好人，因为官府误听传言，所以当坏人把他们抓到奉天，到现在死活不明啊。恳请夫人，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他们都释放回来，我们感恩不尽。赵明啊，替我记住这事儿，把名字都写下来，回去就放人。哎，说的相当肯定啊。再问有什么事没？张作霖说没了，这才护送着起身。这一路上张作霖真就加了小心了，走出去没有60里地，真就出事儿了，枪声大作呀。张作霖还纳闷呢，一开始以为是汤二虎干的，心说这傻家伙，我告诉你虚张声势，你那出戏已经演完了，你怎么接茬又演起来了？后来才发现不是，谁呀？九只手于一，这家探明三夫人的车队在此路过，派出100名弟兄前来劫持，哪知遇上张作霖了。张作霖一声命令，给我打，狠狠打。这顿揍啊，当场击毙31人，俘虏了5个，余者全打散了。当张作霖把这5名俘虏押到车架前面，赵明夫人亲自审问，一打听，的确是九只手于一的张五袍子沟的人。三夫人也气坏了，把名字给我写上，于一于，这个东西叫将军一定派队伍把他抄了。我记住了。张作霖问明了之后，就当着三夫人和赵明的面把枪拽出来，啪啪啪啪啪，就把这五个给崩了。三夫人还从来没看过在眼前必活人的呢，吓得魂飞天外，但是对张作霖是更加敬重。打这之后一路平安无事，张作霖一口气儿把三夫人送到皇姑屯。这时将军府已经派人来接来了，张作霖一看夹到中间诸多不便，这才跟三夫人跟赵明辞别呀。分手的时候还像老朋友差不多少，难依难舍的，给三夫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后来张作霖拿那只镯子还真就来求这位三夫人来了，这位说话还就就算数，给张作霖帮了不少忙，那是后文书暂且不提。三夫人进城，一家人团聚，张作霖领人回到赵家庙。等回来没事了，唐二虎咧着大嘴，我说兄弟，你这着放曹唱的是不错，

不过能不能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啊、哎、像他们这号人呢我见得多了。哎，你别看那阵微手微脚，因为他想活命，等一回到奉天呢，这小腰板当时就倍儿直，小模样顿时就两样了，早把咱哥们的话扔到九霄云外了，还能管咱的事儿？嘿，总而言之，咱们跟他们走的是两条路，不信你看着。张作霖说也不一定，看看吧，我们两家的家属近日是不能放回来，要能放回来就说明他还办正事儿。没几天的功夫，家属回来了，而且用车给送回来的。赵占元他老伴孙烈臣的父母两家的人等着一回来，哎呦，全都乐坏了，这才赞成张作霖识人呢、啊。看来这三夫人真办正事儿，这出戏就唱对了。就在大家庆贺的时候，报报事的进来了，报大队长辽阳高驼子团练长冯林阁有急事求见。其实这件事早在张作霖意料之中，张作霖马上搭了个请字，话音未落，冯林阁拎着马鞭子，带着吉金村砍朝喜天昏地暗这四大炮手从外边进来了，见面就说，兄弟，我跟日本人已经闹翻了。哦，有话咱到屋里说。到屋之后，冯林阁上气不接下气啊，兄弟，那个王八蛋小川又跑到我们高驼子去了，往当中一坐，哇啦哇啦直叫唤，指手画脚，是欺人太甚。说日本关东军总部已经研究通过，非要解除我的武装，让我加入什么抗俄先遣队，当时就被我顶回去了，我是断然拒绝，为此得罪了东洋人呢、啊。那小川气的小卫生壶撅起多高来，哇啦哇啦直叫唤。他说什么？再给我三天时间，如果我再坚持个人的意见，他要炮轰高驼子。兄弟，这可到了紧要的关头了，咱哥俩干脆联合起来干吧。大哥，您这人好忘性，前者我不跟您说过吗？一言为定啊，咱们两家同心协力对付小鬼子，该打您就打，我带着所有的弟兄支援大哥，这没有外卖啊，二话没有。好，兄弟，我不放心，我就是来砸对砸对你，你要肯给大哥帮忙，那我就有了主心骨了。三天你听信，我要跟小鬼子展开一场血战，哥哥你放心，我在外头支援你，要什么有什么。哎，好了，告辞了。冯林阁上了马带人走了，调集他手下两千多名弟兄啊，把武器也准备好了，战壕也挖好了，准备跟日本人和羽翼决一雌雄。张作霖也没闲着，一声令下，让手下的人严阵以待，但没有自己的命令，任何

传来呀、啊！张作霖马上命刘勋探马探听消息。上午十点，确实的消息打探回来了。九只手于毅率领五大哨3000多人，猛攻高坨子和中安坡，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同时，日本的炮队给于毅助战，这炮声就日本的山炮和野炮。冯林阁手下的人是伤亡惨重，张作霖笑而不答。孙烈臣就问队长：“咱什么时候出兵？出什么兵？不是帮着冯林阁吗？”我大哥，您真是个实在人。我说的话您都忘了，我能给他帮忙吗？我要来个坐山观虎斗，看他冯林阁的哈哈笑。哎呀，话虽如此，唇亡齿寒呢。那冯林阁要垮了台，日本人得寸进尺，就得朝咱们下家伙呀。不知道队长这方面你想过没？早想好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嘿，我对付小鬼子有我的办法，您就甭管了。那好，既然你心里头有数，我就放了心了。就这一天呢，刘兴马来回的报告啊，到了天黑了，张作霖离开赵家庙，站在高坡上打凉棚，往高坨的中安府那个方向观看，但见火光冲天呢、把天都照红了，炮声越来越密集，大地都在颤抖。张作霖的脸是非常严肃，心也非常紧张。他计算着冯林阁现在的处境，想起以往的事情，暗自咬牙呀。张作霖心说：“冯林阁，你个老狐狸，我叫你自食其果，你竟调理旁人了，竟占便宜了。这回我让你吃个大亏。于毅，你也是个白眼狼，你们两家打吧，不管谁胜谁败，鹬蚌相争，我是渔人得利。”赵作霖想着这心里头挺高兴。张世飞、汤二虎、南朝北国等人站在他的背后，汤二虎看了看，我说：“队长，够老冯一呛啊，整打了一天了，听这意思现在还在激烈的进行，这家伙道行也不浅。”张作霖没说话，张世飞一乐，嘿嘿，他道行再深呢，这回也得玩完，不信你就瞧好吧。正在这时，就见手下的保险队员领了一个人，这人牵着高头大马爬上了高坡，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见着张作霖就蹲下了。张作霖回头一看，认识磕头的大哥纪金存。一瞅这纪金存都变模样了，脸熏得跟灶王爷差不多少，鲜血顺着额角往下直流，身上那一

0: 衣服都一条一条的，裤腿一个长一个短，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跑丢了一只鞋，斜挎着盒子枪啊，惨不可言。张作霖毛腰把他搀起来，大哥，您这儿在哪儿来？
1: 兄弟，你怎么还不派兵啊？完了，完了！
0: 别着急，别着急，有话慢慢说。什么完了？
1: 高驼子中安铺都失手了，我们大当家的浴血奋战呐、如今都被于毅把我们的地盘给夺了去了。大当家的死守最后一个据点小山子，小山子再丢了就没有立足之地了。大当家的一见你迟迟不肯发兵，火冒三丈，让我领着50名弟兄闯重围前来求救，好不容易才找着你。兄弟，救人如救火呀，赶紧派兵吧。
0: 哦，
1: 大哥，您看把您急得这样，我不能派兵
0: 啊！你不说两家合作吗？
1: 说是说，做是做。
0: 哥们，您听我说，
1: 冯林阁是个什么人，你比我清楚。那是一只老狐狸，言而无信呐、一笑说话不算数。我上次是虚晃一枪，我是涮他，根本我就不想跟他合作。我现在要站在高山看虎斗，趴在桥头观水流，我怎么能发兵呢？
0: 这兄弟，你不对呀、这玩意儿哪有开玩笑的，人命关天呐，2000多弟兄，2000多条命啊。
1: 兄弟，不管冯林阁怎么不是东西，不管他怎么不仗义，现在在危难的关头，你焉能见死不救啊？
0: 大哥，我也有难言之隐。你自知其一不晓其二，我已经得着确实的禀报，我的背后也不安全呐。日本的桥本大佐派来步兵连队威胁我的侧翼，我哪敢动？我这一出兵，我家教逆抄了，因此我只好按兵不动。其实张作霖呢欺骗基金村，刚才说这套话都假的，基金村呢比较实在，就信以为真了。
1: 是 这一说那彻底凉快了。
0: 那我还得回去把你这方面的情况禀报大当家的，我们再另想办法。
1: 大哥不必了，我奉劝你就在我这儿待着，不用回去了。
0: 你看这个形势，你能回得去吗？
1: 冯林阁自作自受。大哥，从今以后你就跟兄弟我干吧，咱们一个头磕到地上，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有我喝的就有你喝的，有赵家庙的保险队就有哥哥你一份，哪儿也别去了。
0: 人家还等我回信儿，还等什么呢？等啊，他爱怎么地怎么地了。
1: 看你这个样子，马上换衣服洗洗脸。
0: 哎呀，
1: 基金村蹲在地上，连晃脑袋再跺脚，
0: 一肚子话说不出口。

他也摸不清这个张作霖究竟想干什么。就这时，这个炮更激烈，咚咚的咚咚咚。半小时之后，又一个保险队员领了一个人，骑着马上了山坡，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那个人在马上都下不来了，别人给他招起来的。再看这位，比基金村还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昨日饮酒过度，
2: 对我没
1: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3: 注射器，
1: 抢救，抢救，
3: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1: 亲人，
2: 老公，
1: 眼泪无数，
4: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5: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0: 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1: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2: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3: 跳跳糖、
2: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1: 神仙水、
3: 开心水。
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2: 而一旦沾上，
0: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2: 心血管功能
0: 衰竭，甚至死亡。
4: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你听到它们痛苦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背观世师涂蛟立威。在治水的攻坚阶段，为了动员大家团结一致，努力同德，共同面对水患，大禹在禹州城西南的禹山上建立了治水指挥部，召集申、陈、蔡、徐等100多个部落首领到禹山召开誓师大会。会上，大禹站在山顶，旁边放着一具石棺材，表情宁静地说：“天下洪水已经泛滥多年，许多老百姓被迫离开家乡，生活没有着落，而个别首领目光短浅，心存杂念，扶皮潦草，违抗号令，不断贻误治水战机，如此怎能守护一方百姓之平安幸福，怎能拯救万民苍生于无情水火？今天我奉舜帝之命在此治理洪水，凡不听令、完不成任务者，一律赐死。我旁边的石棺材就是为他准备的。”部落首领听后却不以为然，议论纷纷。正说着，突然山体震颤，祭台晃动，各部落首领惊恐不已，大禹则临危不乱，低头一看，好像有怪物在山脊的土石下拱动。他立即手持垒叉向土浪翻卷处刺去，只见一股鲜血喷射而出，一条尾巴扑棱棱地甩出地面，瞬间被大禹斩断。怪物即刻现出原形，原来是一条经常在此地作怪的土蛟龙。惊魂未定的首领们看到大禹瞬间就制服了土蛟龙，惊叹不已，顿时被大禹的刚毅勇猛和治水的决心所征服。从此以后，天下部落同心聚力，不畏艰难，在大禹的带领下治理好了中原水患。为了纪念大禹治水的功绩，人们在禹王山上建了禹王庙，誓师大会上的石棺就在庙旁，至今尚存。当年被大禹斩杀的蛟龙变成了近百米的白色岩石，当地村民称之为蛟龙谷。蛟龙谷偏南不远处还有一条长数十丈、宽丈余的土沟，传说是蛟龙作乱时拱出来的土垄沟，村民就叫它老龙窝。如今在禹州市方岗镇西卢村誓师大会的遗迹上，大禹涂蛟立威的故事妇孺皆知，关于禹王庙的传奇更是世代演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您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会跑的禹王庙。

讲好禹州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禹州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巍巍禹王山传奇拉王庙。禹王山简称禹山，在禹州市西南15公里方岗镇与文殊镇交界处，属箕山山脉。因大禹坐镇此山，指挥治理引淮二河而得名。禹王山上有座禹王庙，是为纪念大禹治水而建。从远古及今，大禹在禹州人民的各项活动中具有保护神的地位，禹王庙在民众心中占据重要位置。关于禹王庙的传奇，在禹州，只要您提到有座会跑的庙，百姓们无有不知，无有不晓。那么，这座会跑的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人们感恩大禹的功绩，便在禹王山南坡建了禹王庙，每逢吉日到此祭拜，代代相传，年年如此。直到有一天，人们突然发现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相传在北宋末年，一天晚上，禹州境内的村庄，凡是养有牛马的庄户人家，都做了同一个梦，梦见一位老翁要借用一下牛驴骡马。天亮，村民到牛棚马厩一看，见牛驴骡马都是通身大汗，像是在夜里干了重活，出了大力。主人心中十分纳闷。后来传出禹王山南坡的禹王庙不见了，但北坡竟凭空生出了一个庙宇，大家十分惊讶，慌忙到山南坡查看，见那里的禹王庙真的不见了。而从山南坡到山北坡的石径上，石碴一律朝北抿着，连山坡上的草都向北倒伏着，像是牛马拉什么东西走过的样子。一直到山北坡出现庙宇的地方为止。于是人们认为夜里托梦的老翁就是禹王爷。他老人家看到大宋朝将倾，金朝玉立，十分生气，就移动庙位显示胜利，警告金人，中原人民不可欺。后来入侵北宋的金兵到了这里，听说大禹显圣的故事，便停止脚步，不敢再轻。

王庙而威名大振，成为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的传奇故事。实际上，拉王庙的故事只是当地百姓思念大禹、感念大禹的美好传说罢了。如今禹王山上拉王庙巍然屹立，香火旺盛，是全国唯一一个称大禹为禹王大帝的纪念性庙宇，祈福着百姓的同时，也印证着大禹在禹州人民心目中的帝王之位。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水系列故事之禹王所教。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述大禹治。

水系列故事之禹王锁蛟龙。在禹州城区西大街原文化馆院内，有一座仿古歇山亭谢氏的大殿，殿内有一眼井，人们称之为禹王锁蛟井。据说井内锁着致使洪水泛滥的蛟龙，这条蛟龙是什么样子的？禹王又是怎样锁住它的呢？相传舜帝时，世上不知从哪里来了一个凶猛的蛟龙，这条蛟龙能在水中兴风作浪，鼓动水势，它冲垮人们所住的堤防，淹没村庄，残害生灵，致使无数百姓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大禹为了治理洪水，四处寻找蛟龙的踪迹，后来他追寻蛟龙到了嵩山南麓的禹州市。当时大禹和兴风作浪的蛟龙在营水中大战上千回合，蛟龙难以抵挡，化作孩童躲过大禹，顺水而下，被禹州城北的一对老夫妇收留。这孩子聪明伶俐，老两口爱如掌上明珠，但他一不学文，二不学武，每天泡在影河里戏耍，老两口对此虽然生气，但也无计可施。大禹听说此事，觉得蹊跷，便扮作老汉来到老夫妇的家中。中午时分，老人留大禹在家中吃饭，做了面条，热情地招待大禹。大禹刚端起碗，那个顽童便从屋里走了出来，他看见大禹，二话不说转身就跑。说时迟那时快，大禹顺手从碗里抽出一根面条，吹口仙气，叫声变，面条立即变成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锁。大禹手持铁锁朝顽童脖颈套去，大声喝道：畜生，还不快现出原形！刹那间，那顽童变成一个身长百丈、浑身鳞甲、口似血盆、眼若灯笼、张牙舞爪的蛟龙。老人一看，顿时吓倒在地。大禹说道：老人家不必惊慌，他就是制造水患、危害天下的蛟龙。而后大禹将蛟龙用铁锁拴住，禁锢在一口深井中。蛟龙求饶，问大禹什么时候才能放它出来。大禹不愿它出来危害百姓，就对他说：除非等到石头开化。不知过了多少年，禹王锁蛟井已成为了一个著名景点。有一天，禹州一位新上任的州官听说禹王锁蛟井就在此地，没来得及换下官服就跑去看。到了井口，怕头上的纱帽掉进井里，便随手摘下纱帽放在井旁的石柱上，然后让人拉动铁链，想看看蛟龙长得什么样。铁链的移动惊动了井内的蛟龙，蛟龙抬头看见石头上花花绿绿的冒花，以为是石头开了花，挣扎着想出来，一时间水花四溅，地动山摇。州官大骇，慌忙取下官帽掉头就跑。蛟龙看不见石头上的花，才又老老实实地待在井底。禹王锁蛟井早年建筑毁于清代，外省药商在其遗址上建起药肆，后年深日久，药肆退废，遗址全无。1978年，禹县县委动员群众发掘旧址，终使古井重见天日。现今重建的禹王锁蛟井大殿为仿古歇山亭谢式建筑，亭子条角起脊，上覆青灰色古瓦，殿内粉壁彩屏，外壁檐下会有24幅有关大禹治水的神话故事。殿内有一座高达2.84米的大禹像，大禹右手按住蛟头，左手握紧

练，一幅威武气概。大禹像的前面有一口深井，井旁立一石柱，石柱上穿一铁锁垂于井中。俯身探视，井中一青石雕刻的蛟龙头部潜露于水面，隐约可见。如今的禹王锁蛟井大殿是许昌市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会同禹州境内众多大禹遗迹，有力地佐证着大禹治水的功绩，昭示着禹州人民崇德尚善的精神。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下期将继续为您讲述大禹的传说故事之发现道地药材禹粮石。

与治水之洒粮成药，道地药材与粮食的由来。大禹治水的故事在禹州代代相传，脍炙人口。如今的禹州不仅有许多大禹遗迹，更难得的是大禹还为我们留下了一种神奇的石头。这种石头不但能充饥，还可以治病救人。据说大禹治水时行至巨慈山，忽遇一座无名山峰挡住了洪水的去路，他就带领手下在此劈山开河。随着洪水一天天升高，大禹不得不夜以继日废寝忘食。有一次，他的妻子用强筋骨的草药和面粉做了一篮子馒头送给大禹食用。当他走到山岗时，看见一只巨兽劈山挖沟，忽然一声巨响，大山顿时被劈掉一半，吓得他跌倒在地，馒头也都洒了出来。原来是大禹化成巨兽在拱山，他听到妻子呼叫声后忙现原形，扶起妻子，捡起洒落的馒头就吃，剩余部分全部散落在了池沼和山谷中，并说既然难以捡拾回来，就让他们作为余粮吧。这些散落的馒头落于山中，变成了一种石子，有的形状如鹅卵一般，外层有壳重叠，中间有蒲黄般的黄色细末；有的形状像牛黄，有的落于泽畔就变成一种藤类，根为块状，颜色为赤色，味道近似鼠芋；有的落于河中则变成一种筛草，结得紫坚实，食之如大麦。这三种东西后人统称为禹余粮。后来药王孙思邈将禹余粮纳入药典，供医病之用。禹州被称为药都，中医药文化源远流长。在禹州中医药界还流传着关于禹余粮的另一个故事。大禹在禹州治水时，他召集治水将领，在巨慈山中一座无名小山上商议治水良策。各路诸侯天天在这里开会，发现所做的山石和正常山石不一样，坐上有绵软的感觉，以至于坐的时间长了留下了印痕，像天然的石凳子一样。鉴于这座山上的石头石质绵软，很容易开凿，有诸侯提议就从这座有特殊石头的山上做治水实验。实验方案确定后，诸侯们就用别的山上的硬石头去砸这座山上的软石头，很快便开出一道水沟，洪水倾泻而下，治水由堵变疏，从此开始。治水大军看到砸下的石头，有的成块，有的成渣，有的成粉，饿极了的将士便放进嘴里尝了尝，没想到这些石头不仅能填饱肚子，还让人更有干劲呢。一传十，十传百，灾区的饥民知道了，也都跑到山上捡拾砸碎的石粉石末。说来也奇，灾民们吃后不但有精神了，连拉肚子都治好了。后来人们就把这座山叫禹粮山，把这种石头称禹余粮，也叫禹粮石。过了几千年，到了唐代，杨迪今禹州来了一位神医孙思邈，他在巨慈山上采药时听到了禹粮石的传说，感到十分惊奇，就试着炮制禹粮山上的禹粮石，结果他炮制加工出了治疗腹泻痢疾的良药，再重的病症一服便好，成了杨迪这个地方的道地中药材。时至今日，禹州当地的中医在医治腹泻便血时常到禹粮山上采石入药。禹余粮因禹州出产的有效成分含量高，杂质少，
被列入宇宙十一种与

自投道地药材。2015年版《中华药典》收载带有羽字头中药材品种两个，其中就有羽粮食。大禹心怀苍生，大义为先，治理水患，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撒粮成药，为饱受疾病折磨的百姓带来福祉。正是禹州这块被大禹精神滋养过的土地，孕育了中医药学术的伟大成就。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欢迎关注宇。

洲故事，今天为大家讲述雨筑九鼎，四海升平。大禹治水有功，万民敬仰，受酋长拥戴，于是在公元前2070年即天子位，以夏禹国为国号，立国都于夏邑，后称阳翟，就是今天的禹州市。夏朝建都后，大禹先后对赋税等方面的事务进行了整理规范，经济社会发展繁荣稳定，国家和百姓日益富庶，呈现出了万国遵从、九州稳定、四海升平的盛世景象。夏禹四年，大臣向大禹请示道：现在九州所进献的贡金年年积多，我们准备用来做什么呢？大禹想起从前轩辕皇帝功成铸鼎，鼎成先去的事迹，就打算铸造九鼎以示天下太平。于是大禹决议道：把那些贡金拿来铸九个鼎吧，每个鼎分别由各州用其所献贡金自行铸造，并将本州内的山脉、河流等优美的风景铸在上面。大臣道：如此一来，这九个鼎铸成之后就意义重大，气势非凡了。大禹说：是啊，越是重大就越不可迁移，这样才可以留存久远，影响后世。那么这项无上光荣而艰巨的铸鼎任务将在什么地方完成呢？大禹说道：要选择那山川秀美、百姓擅长铸造技术的地方。于是施按领命，找到伯益，取了山海经图，就去寻找铸鼎的地方去了。最终选定的地方就是荆山之下，这个荆山据说就是今天禹州市西部花石镇的荆山岭村。这里钟灵毓秀，当地群众勤劳善良，从古至今擅长冶铁铸造。一晃三年过去了，大禹正想前往荆山巡视铸鼎情况，忽然天上发生一种怪响，一连九日大白天都能够看见太白星在天空闪耀。这时满朝大臣议论纷纷，都猜不出他是福是祸。正当大家疑云满怀的时候，忽然有大臣来报九鼎铸造成功了。大禹大喜，吩咐臣民将那九个鼎都迁移到夏邑来。人们这才明白，太白昼现原来是九鼎铸成的征兆。这九鼎即冀州鼎、兖州鼎、青州鼎、徐州鼎、扬州鼎、荆州鼎、豫州鼎、凉州鼎和雍州鼎，鼎上铸有各州的山川名物，珍禽异兽。九鼎象征着九州，其中豫州鼎为中央大鼎，豫州即为中央枢纽。九鼎集中到夏王朝都城夏邑，借以显示夏王大禹成了九州之主，天下从此一统。九鼎继而成为天命之所在，是王权至高无上、国家统一昌盛的象征。大禹把九鼎称为镇国之宝，各方诸侯来朝见时都要向九鼎顶礼膜拜。从此以后，九鼎成为国家最重要的礼器。因为禹铸九鼎的深远影响，所以直到现在，一言九鼎、问鼎中原等词语，承载着厚重的人文历史和动人的禹王故事，而成为灿烂的华夏文明的有力证明。

并感染鼓舞，引领着一代又一代华夏儿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壮我中华。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讲好宇宙故事，助力中原出彩。大家好，欢迎关注宇宙故事。今天讲述奴隶制王朝的开启，夏启登基。启史称夏启，夏禹的儿子。禹病死后，启在禹州登基，成为中国历史上由禅让制变为世袭制的第一人，并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朝。启的登基继位，除了顺应潮流外，也与自己的艰苦努力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启从小聪明伶俐，大禹治水成功后就把他接到了身边。看着启渐渐长大，大禹愈发喜爱，时常让启伴随左右，让启参与治理国事，会见各地的部落酋长，帮自己训练军队，并让他抚恤百姓发展生产。启渐渐积累了治理国家的实践经验。而不久后发生的一场战争，充分证明了夏启的能力，并在部落中树立了威信。禹在执政的时间不断拓展疆域，在向东的发展中曾遭到有扈氏的强烈抵抗。大禹曾三次征讨有扈氏，但都无果而终，这也成为了大禹的一块心病。大禹晚年时常对启说起这件事：“启啊，我有一个未完成的心愿，就是攻打有扈氏，统一华夏。如果这件事完成不了，我死不瞑目。”看着日渐消瘦的父亲，启义不容辞地对父亲说：“父亲，我时常伴随您左右，已经掌握了管理国家的能力，我同时还训练出了一支训练有素的部队，您让我领兵攻打有扈氏吧，而定能完成父亲的心愿。”大禹看着已经长大的启，满意地点了点头。启率领着自己训练出来的部队，来到今陕西户县一带一个叫甘泽的地方，和有扈氏展开决战。两军对垒，大战开始前，夏启激励将士们说：“我要告诉大家，有扈氏对天地不敬，亡命不尊，是上天借我的手来消灭他，因此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奋力出击，不可懈怠。”夏启训话完毕，士兵就挥舞刀枪，呐喊着冲向有扈氏的队伍。经过一场激烈的厮杀，打败了有扈氏。这场战争也是我国古代史上最早有名的战役——甘之战。这场战争之后，大家都看到了启的能力，纷纷拥戴启，启在各个部落中的威信进一步提高。禹王去世前几年，想效仿尧舜，找一个贤能的人来接替自己，人们推举伯夷做他的继承人。然而夏部落经过鲧禹两代经营，已经形成一支强大的势力。随着王权的产生，生产的发展，传统习俗已被新的价值观念取代，禅让制也有所动摇。夏部落中的人都期望启能继承王位。过了几年，启由于把国事处理得很好，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也高了起来。而伯夷作为继承人，却因辅佐帝禹的时间太短，天下的人民尚未蒙受他的德泽，所以禹王死后，诸侯都不去朝拜伯夷，而去朝拜启，并且说：“启是我君帝禹的儿子啊。”于是启就继了天子之位。在启的统治下，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的国家产生了，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取代了原始社会，
中国开始了家天下的历史。正因为启在禹州建立了夏朝，所以禹州是名副其实的华夏第一都。今天的讲述就到这里，感谢您的关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看镜头，笑一下，笑一下。
2: 我笑不出来。
1: 怎么了？
2: 我
3: 牙齿不好，怎能笑得出来？拥有健康的牙齿，才能有开心的笑容。
4: 快快乐乐睡前起床，三餐饭后刷牙漱口，因为牙齿是我的好朋友。

0: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1: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0: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2: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3: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1: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4: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尖刀班长林思琪的故事。
2: 2005年，林思琪当兵第三年，被选拔为中国第二批赴南苏丹维和步兵营战士。
3: 我第一次出去巡逻，人外的人他们身上都背着枪，你稍微不注意，他可能就拿枪在你背后开枪打你，这种是危机四伏的，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的。
2: 北京时间2016年7月10日23时39分，我维和战士正在南苏丹。

0: 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非常的，就是心中一团怒火，其他国家都已经撤退了，只有中国军人从始至终一直在坚守一线，在保护着联合国难民的安全。连长着手挑了8人敢死队，我就其中一位，每个人是150发子弹，但是我自己主动多申请了100发，当时想的就是能够多坚持一会儿。
1: 目睹战友牺牲后，林思齐没有后怕，更没有后退。他和战友组成8人敢死队，在联合国营区的大门口与武装分子整整对峙了13个小时。
0: 大家都会很自发的，这个写上对家里学员说的话。然后我最后写了一句话，我说：“这个祖国不会忘记忠诚于祖国的人。”
2: 当时部队连长下令了的，独生子女不能去搞敢死队，但是我儿子义无反顾的要去。
3: 我的儿子特别优秀，我很自豪。
1: 当年那个让父母头痛的混小子，在部队血与火的洗礼中，成长为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军人。
0: 我觉得我兵营挺成功的，因为我觉得是部队培育了我，部队把我放在了班长这个岗位上，让我在这个班长岗位上又培育了许许多多一些好的榜样，好的个人。
4: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以什么去屈指？以天平称克毫，以尺度定分离，以火候掌成色，刚有形，行有度，手中有尺度，心中有规范。

每一个运动员都面对过无数的选手，每一分都至关重要，只有正确判断，坚守底线，才能守住胜利。在人生的赛场上，也有需要盯住的底线。球出界了，丢掉的一分还可以拼回来。做人做事越过了底线，失去的也许永远无法挽回。人生不能越界，底线必须坚守。

0: 手机是我们形影不离的朋友，但有时它也会很不识趣。
1: 今天这个会呢，我们主要是研讨一下大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这个问题呢，
2: 是我，我的加油站呢？你说，
0: 手机虽方便，但不要让这铃声影响您的形象。

0: 向最可爱的人致敬，欢迎收听八一建军节特别节目《军号嘹亮》。
1: 接下来请听沙场之花九五后女炮兵远远的故事。
2: 2017年3月3号，这是远远最近一次回家探亲离开的日子，挂历也停留在了这一天。王家与夫妻只有远远一个女儿，女儿不在，他们便不会回这座房子，只在自家门面的阁楼上凑合一夜。
3: 说到空乘那个专业，他算是挺优秀的，他不是也崇拜那些穿军装吗？这就放弃了自己爱好的
4: 这个。
2: 入伍前，远远是成都电子科技大学空乘专业的学生，可入学不到一个月，他却放弃了成为一名空姐的梦想，选择去高原当一名女炮兵。
3: 这个头发都是从肩这里剪掉的，人家都问他你舍得吗？舍得，怎么舍不得？我去当兵呢。他就这样搭话了。
2: 2018年3月5日，第13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北京召开，女兵远远光荣参会。1996年出生的她，是所有代表里年龄最小的一位。
5: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有一个共同信念，这就是我们伟大祖国的每一寸领土都绝对不能，也绝对不可能从中国分割出去。
6: 然后特别是针对主席讲的那些就是坚韧不拔，还有我国领土不可侵犯这样的话，更是让我坚定了我要留在炮班，然后更好的去为炮班做贡献，并且更好的坚定在祖国的边防为祖国做贡献。
2: 国旗升起，我们与祖国同在，小兵岗位，大写人生，我们脚下的每一寸土地都需要有人捍卫，我们身后的每一张笑脸都需要有人守护。我青春，我奋斗，沙场之花铿锵绽放，这是青春燃烧的日子，这是最美的芳华。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一件和黄金有价均无价的来历是什么吗？让我们先说一个流传很久的故事。相传宋徽宗时期，当地官员将神后工匠们精心制作的尊、玺、壶、花盆等钧瓷珍品进献朝廷，徽宗看了连声称赞，奇珍异宝，精妙绝品，遂命内侍陈涉在福寿宫中，并召皇亲大臣前来观赏。徽宗对其中的八宝龙柄花椒壶尤为喜爱。一日，爱女茂德公主与驸马蔡修进宫朝觐，被此壶的精妙技艺和神奇窑变吸引，观赏多时，不愿离去，想要又不敢开口。徽宗看在眼里，从案上几次拿起又放下，最后忍痛割爱，赐予爱女和驸马。二人谢恩后，高兴地抱壶回府，

自此，公主每天用花浇壶，灌上清泉水浇花，爱如至宝。徽宗每日上朝回宫，总要赏玩钧瓷珍品，自从少了心爱的花浇壶，心中闷闷不乐。一日，令太监先导，微服驾幸蔡京府邸，见爱女茂德公主双手执壶正在浇花，徽宗两眼凝视花浇壶呆立不语。待公主放下花浇壶叩头接驾时，徽宗才如梦初醒，令其免礼，但还是眼巴巴地望着花浇壶。茂德公主很聪明，见此情景早已会意，忙与驸马耳语，又回奏徽宗父皇喜爱花石，此壶浇花甚妙，宫中仅此一件，儿臣拿来上读天言，况且儿臣观赏数日以饱眼福，故奏请父皇送回此宝以尽孝意。父皇何不令杨迪今与周氏官员设窑造瓷，广为流传。徽宗顿时喜笑颜开，当即答道，尔等陈词甚合朕意，当善视之。次日临朝即传旨，让杨迪官员召集名将，在古君台附近设官窑烧造贡瓷。据史料记载，宋徽宗在古君台设立官窑，专为宫廷烧制钧瓷贡品，并命每年只准生产尊、洗、盆、瓶、炉、碗、盘、壶、杯盏、枕等36件，其大小完全按照宫廷的设计式样进行生产。这些器物的特点是釉色光亮莹润，葱青肥厚，胎质坚固，端庄规整。宋钧官窑的烧造规模和产品质量不仅为当时禹州钧窑之冠，而且在整个钧窑系中也是首屈一指的。故元代马祖长留有贡匪银雕金作集，官窑瓷器誉为泥的诗句。这些极为珍贵的钧瓷被选人宫中供皇家使用，世代相传，故又称传世宋钧。以后当王公大臣立下显赫战功，用金银珍宝土地美女不能表示皇恩浩荡时，君王才赐予钧瓷做信物，故留下了纵有家财万贯不如钧瓷，钧瓷一件的传说。黄金有价钧无价的说法，表明了钧瓷珍贵的程度和在人们心中的分量。首先，宋钧官窑生产的钧瓷无论造型、质地和风格都与民窑产品有很大区别，而且是非商品性的，每年仅36件精致作品选入宫中，其余残次品一律砸碎深埋，民间不得私藏。这种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精品意识，使宋钧成为奇珍异宝、精妙绝品。其次，由于年代久远，加之生产较少，致使保存下来的宋钧为数不多，在钧台窑的发掘中也很难见到整器，因此官钧极为名贵，价值连城，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由此而来。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话钧瓷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今天的主播话君词将由我为大家讲述神后古镇柏林翁庙的传说。神后古镇以生产钧瓷而闻名于世，神后老街许多人都去过，两旁的建筑都是古代的砖瓦结构房屋，青砖灰瓦，一切都让人感觉是穿越到了遥远的过去。老街上最核心的建筑就是位于老街中心的柏林仙翁庙，也称摇神庙，里面供奉有摇神孙柏林、舜帝、金火圣母。据史料记载，柏林翁庙始建于宋代，重建于明朝弘治八年，即1496年。1986年被公布为河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钧瓷文化的象征性建筑，是神后瓷器重镇的重要标志。庙内主要建筑物有摇神庙、花戏楼、道房、东西日月厅，正门为花戏楼。摇神殿供奉有三尊神像，第一位是摇神孙柏林，相传为战国时期军事家孙膑，因其随师鬼谷子学艺，曾烧过炭，既是烧炭的祖师，也是瓷业的摇神。第二位是土山大王，即历史上的舜帝。据史载，舜曾逃河于滨，被姚民们奉为司土之神。第三位是金火圣母，相传是一位越火祭君的民间女子。花戏楼是柏林翁庙的主体两用建筑，即山门和戏楼合用，兼出入演戏为一体，设计精巧，雕工细致，古朴庄重，美观大方。整个戏楼采用木结构为主的歇山，斗拱飞檐，层层叠装，楼脊中心立一麒麟，被誉钧瓷宝瓶，栩栩如生，成为老街的标志性建筑。由于瓷业兴旺，在古时候神后成立有瓷业行帮会，帮会曾供养一个名叫一把泥的帮子戏，也就是现在禹州市豫剧团的前身，常年在花戏楼演出。南边与柏林翁庙并排，也有一

以为是来混饭吃的，就安排他去将一根没处用的木头解一下。说完，李班头抽身走了。到中午吃饭时，李班头左看右看，也不见那老头来吃饭。于是他便来后院一看，可还不见人影。他朝那根木头一看，啥也没做成，只是上面横七竖八地画满了墨道道。真以为这老头是来混饭吃的，一气之下朝那根木头狠狠地踢了一脚。奇怪，随着他的腿起脚落，只听滑的一声，那根木头顺着画的墨道道的印记一下散成了几百块木楔子。当时李班头都惊呆了，他很快意识到那小老头不是凡人，怕是鲁班也险胜了。他万分后悔自己平常不该骄傲自大，目空一切，更不该出言不逊，放出大话贬低祖师，自己怎能和鲁班相提并论呢？更奇怪的是，那几百块木楔子不是废物，施工中架梁立柱，放领上船，哪里差个赫儿短个圈的，随手拿起一块用着正好合适。等庙盖好完工，木楔子正好用完，一个也不多，一个也不少。如今的柏林翁庙保存完整，九脊飞檐，盘龙翔凤，古朴端庄，精致文雅，极尽精工，在阳光下金光闪耀，一派祥瑞之气，成为游客来到老街必须打卡的网红之地。好了，本期的节目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大家好，我是934 AI 主播于小夏，欢迎收听今天的主播话钧瓷。你知道钧瓷的八美指的是什么吗？美是钧瓷的基本特征，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独具特色的烧造工艺，凝聚着人们辛苦劳动的智慧结晶，构成了钧瓷美的主体。我们在欣赏一件钧瓷作品时，常用美来形容其内心的感受，但是美在哪里似乎又一下很难说清。一件钧瓷的创作烧制过程，就是钧瓷之美的凸现过程。多年来，人们根据自己的内心体验，不断发现钧瓷之美的各个层面，并将其总结为八美，认为极难之美、独之美、形之美、玉之美、纹之美、音之美、釉之美和景之美于一身，钧瓷才处处闪烁着与众不同的美丽。难之美是指钧瓷烧造之难所造就的不易之美。古人云，共计一批之功，过手72，方可成器，其中微细节目尚不能尽也。可见钧瓷烧造技术的精细，每一道工序都影响着一个新的艺术生命的诞生。尤其是烧造之难，常有十窑九不成之说。其烧成品不仅与烧造者的内在因素有关，还与诸多原材料、地理环境、温度、风向、湿度等外部条件有关，难以常规推算，故有黄金有价钧无价之说。独之美不仅是说钧瓷为神后独特的矿产原料而烧造，更因钧不成对、窑变无双而独立于世。神后境内大龙山凤翅山柄，天地之灵气，得自然之造化，自成五色瓷土，为钧瓷烧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而特色独具的烧造工艺，使每件作品在窑变的形态下变得难以复制，均以唯一性而面世，故曰钧无双。形之美是指钧瓷造型以粗放明快的线条勾勒出朴实丰润的体态，配以简练的耳饰所构成的机体，给人以独特的艺术美感。玉之美是指钧瓷晶莹剔透、光滑玉润的釉面所产生的玉感之美。古语曾有官瓷作土玉作泥的精彩描述，认为只有把精美的官府瓷器碾碎成泥胎，把宝玉击碎作釉药提炼，才能产生如此绝妙的钧玉。著名书画家范曾曾以千秋意愿传钧窑，白玉为魂艳不妖的诗句，赞美钧瓷的荧光玉润。纹之美是指钧瓷开片所产生的美，这种看似破碎实则一体的纹饰，为钧瓷增加了神秘自然的情趣，如鱼子纹、珍珠点、冰片纹、蟹爪痕、蚯蚓走泥纹、袈裟片、蛛网纹等，被称为钧瓷最显著的特色。音之美是指钧瓷开片的音质之美，它的开片在静态之中富含了一种动态的音乐美，如筝之叮咛，如琴之婆娑，如铃之清脆，似乎可以洞穿心腑，有豁然开朗之感。釉之美是指钧瓷釉色绝妙、丰富多变，钧釉色彩有主色调、过渡色、复合色，各色各层次巧妙融合，成为美不胜收、难以言表的五彩世界。国际陶艺学会主席珍妮特曾形容一件色彩斑斓、釉色浑厚的鸡心冠为中国花园。景之美是指钧瓷釉色呈现出的巧妙景致。

朦胧奇观能激发人们更多的想象力，如暮尘霞飞、紫翠生烟、白云悠悠、寒鸦归林，这些在窑变中形成的绝妙奇观会引起人们更多的审美情趣，其内涵非一首诗、一阙词、一曲歌、一幅画所能涵盖。好了，听众朋友们，本期的主播画君词就为大家讲述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宇宙，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有中华药都美誉。漫漫数千年来，中医药根植于宇宙沃土，秉承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理念，形成以药材种植、精工炮制、集散交易、名医药典为特色的药都文化，并深深融入宇宙人的生活习惯，影响着大家的价值取向、认知方式、表达习惯和审美情趣。
0: 药王传说仿佛故乡枝头缀满思念的露珠，滋润了远方游子心灵。道地药材宛如朵朵鲜花，芬芳了中原沃野，酿就了中华药都千年药香。
1: 一捻银针救活了一个个鲜活的生命，经久不息的药香汇聚起无边春海，澎湃着中华声音。
0: 第一章，月照宇宙千里明。
1: 宇宙是中国中医药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远古时代，华夏始祖轩辕皇帝就在这里率重臣研究医学，教民众治疗百病，与岐伯共创中医岐黄之术。皇帝重臣雷公在此创立中药炮制技艺，被封于方山，成为中国方姓和雷姓的始祖。古代名医扁鹊、张仲景、华佗都曾在此悬壶济世，并留下了药不经宇宙不香的佳话。原卫生部部长、开国少将钱信中挥毫赞誉宇宙药都中药之魂。
0: 庄子《徐无鬼》记载，皇帝见大伟于巨慈之山，巨慈山就位于禹州市长庄镇北部。皇帝在巨慈山与群臣研究医学，教百姓治病，留下了很多古古经。古古经又叫民间传说，指的是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的，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题材之一，生活气息浓厚，离奇动人。各地叫法不同，有的叫瞎话，有的叫古话，还有的叫古古经。宇宙流传的关于皇帝的古古经就很多。
2: 传说皇帝时候啊，生活特别艰苦，老百姓不懂得用药治病，所以得病死的人很多。皇帝很着急，每天呢愁的是吃也吃不下，睡也睡不着。有一天，皇帝到山上打猎，射中了一只老虎，但是却被他逃走了。过了几天呢，有人发现这只老虎正在一片树林里寻找一种长叶草吃，一边吃 还一边用舌头舔背上的箭伤，于是赶紧给皇帝汇报。皇帝一听大吃一惊，还有这事儿，马上命人前去查看。哎，结果发现受伤的老虎吃了这种长叶草后，伤口不流血了，慢慢长好了。这皇帝很受启发呀，原来自然界有很多东西可以治病啊。于是他就带着人开始观察山川草木、虫鸟鱼兽，看他们如何生存，然后再试验，确定什么东西能治什么病。后来呀，人们把皇帝整理出来的经验变成了一本书，这就是《黄帝内经》。
0: 如果说皇帝在禹州开启了中华医学先河，另一位医学大家却在禹州用人命至贵，重有千金，一方既知得于于此的崇高品质和高深医术，成为古今医者楷模，他就是孙思邈。
1: 公元577年，一个阴雨连绵的日子，36岁的孙思邈和妻子秦氏来到了阳翟，今天的禹州境内。孙思邈一边用力推着装满医书的独轮车，一边催促落在后面的妻子：“
3: 夫人，这雨越下越大，咱们得快点儿，天黑前赶到城里。”
1: 秦氏听到丈夫催促，不由抱怨说：“
4: 这路又湿又滑，我脚上的泥足有8斤重，实在走不动了。”
1: 8斤重？孙思邈猛然想起师父临别赠言：“
2: 等到你的脚8斤重时，就可以给人看病了。”
1: 当时自己还纳闷，人的脚怎么会8斤重呢？可现在夫人却说脚有8斤重。哦，原来这是老师教导我要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啊。正在这时，对面过来一群人，抬着一位因难产而死的孕妇准备埋葬。孙思邈发现孕妇是假死，一针

0: 扎下救活两条人命，从此名声大振，便在禹州定居行医。
1: 孙思邈在禹州行医几十年，救活了无数病人，对医生这个职业有了更深的认识。他撰写的《大医精诚》被誉为东方的希波克拉底誓言，至今为习医者必读。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寒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言痴、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虎惜生命。见彼苦恼，若己有之，身心凄怆，务必险息，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复救，无作功夫行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
0: 孙思邈认为，凡是品德医术俱优的医生治病，一定无欲无求，平等对待患者，全心全意救治，这样的人才能被称为百姓的好医生。孙思邈一生著书80多部，其中以《千金方》影响最大，被誉为中国最早的临床医学百科全书。唐太宗李世民赞孙思邈巍巍堂堂百代之师，宋徽宗敕封孙思邈为妙应真人，后世尊称为药王。
1: 第二章，药具禹州一枝香。
0: 云外阳翟山，石雨松少街，山中采药人能自辨苗叶，冬谁论嗅香，春定饮蜂蝶，岂为食草木，树用补雷年。
1: 禹州有得天独厚的药材生长环境，中药材资源丰富。宋代诗人梅尧臣这首《阳翟山种药》记录宋代药农生活。当时的禹州，许多药材已经由野生向家种家养转变，大面积药材种植伴生了大规模药品交易。
0: 公元1368年，明洪武元年，朱元璋诏令全国各地药商在禹州集结，中国药业史上第一个全国性药材交易市场由此诞生。公元1762年，禹州药市达到顶峰，怀庆帮、江西帮、山西帮、金陵帮、亳州帮、商城帮等多个药帮商行云集禹州，开张近有2000家药店，拥有药工5000余人。
1: 虽然药会市场众多，但每个市场都有自己的交易规则、祭祀礼仪。交易结束，有的市场还会举行戏曲演出、游艺活动，吸引民众参与。猜灯谜就是流传至今的民俗活动。
0: 谜语是民间口头文学，指的是用某一事物或某一诗句、成语或文字为谜底， 用隐喻形

字、暗示或描写其特征的方法做谜面，供人猜测。禹州药市灯谜很多以中药名字设谜，别具新材。这首流传于禹州本地的大调曲子《小两口逛花灯》，就形象地展示了禹州中药灯谜的

0: 次栉比的药店医馆，彰显了禹州药业兴旺，也为对联文化争奇斗艳提供了绝佳机会。对联儿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学艺术形式，始于五代，盛于明清，形式对仗工整，句式灵活，内容可以展示商铺功能，还可以表达个人情怀。禹州一位名医曾在医馆和卧室贴了两副对联儿，一副是但愿人皆见，何妨我独贫，另一副是何必我千秋不老，但求人百病莫生，医者仁心，令人感动。
1: 禹州民间还流传着用对联招聘的故事。一家中药店老板想招聘助手，就用中药名写了个上联儿：白头翁持大戟跨海马，与木贼草寇战百合，悬赴回朝，不愧将军国老。这幅上联前来应聘，他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前来应聘，他挥毫泼墨写出下联儿：红娘子插金簪戴银花，比牡丹芍药胜五倍，从容出阁宛若云母天仙。店主一看，知道对方深通医道，于是两人协商改为合股经营，并将对联悬挂于药店门口，招来顾客迎门。第三章，药过禹州草怀乡。这是一个经历千年锤炼形成的中药炮制奇观。一只像杏那么大的槟榔，在禹州药工手中切了270片，片片薄如蝉翼，轻轻一吹就会随风飘散。禹州中草药加工炮制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原始社会，禹州先民用处理食物的方法处理药物，到汉魏南北朝时期，药材切制成细片粉末入药，再到明清两代，药材加工技术盛行，出现丸、散、膏、丹等简单的中成药。药过禹州倍生香，美名享誉全国。禹州甚至还形成了一个独有的中药流派，丸散帮。
0: 丸药具有药物组成广泛，能较多的容纳粘性和液体药物，能掩盖某些药物不良臭气，用量准确，服用方便等特点。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之一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用腥臊马尿为朱子国国王研制乌金丹，就是这个道理。
2: 悟空说：八戒，药物知识你不懂，这巴豆能泄沉寒把气和，老孙我用药有把握，保管听妥无风波。沙老弟，还需一盅锅烟子，你到厨房去刮锅。猴哥呀，你用锅灰把药配，老猪我从来没见过。你不懂七脉和配药，还专门挑起把冷水泼。锅灰名叫百草霜，能调百病用处多。叫你俩干啥就干啥，谁不听我就给谁两家伙。那可不行，帮坏了我俩，怎么到西天去拜佛呀？不多时，八斗锅灰都备好，孙悟空又将八戒来调拨。八戒，眼下还差一味药，你快去找点马尿把药喝。你这个猴头净胡闹， 怎能让国王把他马尿喝？如若国王生了气，准得把他们师徒四中的脑袋割。猴哥呀，你行点善吧，用马尿配药千万使不得。八戒，你莫要担心莫害怕，就算是天塌下来，由我老孙来顶着。我知道凡马之尿难入药，气味腥臊无法喝。我说的是咱的白龙马，他的尿能起死回生驱病魔，这种药材是无价宝，别人想喝的没处得。你快拿碗去接马尿，回来我好把药搓。八戒一听有道理，心中敬佩他的猴哥。猪八戒抄起了大碗出门去，他不一会儿取来了半碗马尿，手中泼。孙悟空见四位药材都齐备，他们哥仨两手不停。
0: 孙悟空使用马尿丸药的描写，看上去似乎是场恶作剧，实则不然。早在唐朝，名医孙思邈和孟申等就用白马尿治病救人，并将之写进了《千金药方》和《食疗本草》中。在一部小说中，选择何种表达方式，运用什么话语体系，既与作者的情怀兴趣分不开，又取决于作者的知识结构。《西游记》中作者吴承恩关于中医药的叙述，既有浓墨重彩之处，也有画龙点睛之笔，内容丰富多彩，论说完整系统，字里行间涉及医理、医德、辨证施治、药材药性分析、炮制等等，彰显了作者深切的中医情怀和厚重的中医素养，也为这部文学巨著增添了奇光异彩。
1: 第四章，中华药都幻景天。
3: 小雅鹿鸣，悠悠。

0: 鼓瑟吹笙，吹笙鼓簧，城匡市江，人之好我是我。
1: 诗经小雅鹿鸣描绘了一群麋鹿在大自然中悠闲觅食的情景。美丽的诗句不仅滋养了自古至今无数中国人的文化心灵，还成就了一位中国科学家名扬世界。屠呦呦，2015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将青蒿素作为中国传统中医药送给人类的礼物，赢得了全世界尊重。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全国最大的青蒿素生产线就在禹州，并成为支柱产业，推动着禹州中医药事业高质量发展。
2: 进入新时代，禹州市中医药产业迅猛发展，全市现有中医药高新技术企业8家，中医药高新技术后备企业1家，中国科学院联合试验室1个，河南省青蒿素提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河南省现代中药丸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中药材专业市场经营药材品种2000多种，年销售量8万吨，交易额近40亿元。
1: 中医药在禹州已经从治疗疾病增进健康逐渐转为防病治胃病，惠泽了无数群众。抗疫关头，它像一剂强心针，遏制住新冠病毒的疫力之气。日常生活中，它像一首悠扬的长诗，健康国民心灵，演绎出一曲盛世和谐的清平乐。诗歌药香清平，
2: 一剂药方清瘦易见，暗香难寻，被火星擦亮，火焰点燃，沉浮在砂锅的沸腾中，呼吸，吞吐，咆哮，每一瓣袖珍通透的浪花都不再矜持，深情摇曳一个个原生态的名字，金银花，野菊花，芦根，连翘，桔梗，白竹，这采撷自世间山野的植株，是大地山川的一部分。

0: 内孕育春潮涌动和万物萌发。慢饮，热气腾腾或者余温尚存的液体，从草木体内一点点吸出的是雨露、霜雪、苦涩、甘甜。药到病除，不是一种虚幻的奢求，而是一种美好的隐喻和希冀。中药、草本、雨药、生香，唯有千年饮水东流，才能淘洗、煎熬、煮沸。大自然的草木葳蕤，在人间烟火里完成自我救赎，实现自我价值。一颗干瘪而饱满的种子，播撒种植心田，变成银色满月一轮，温暖生命，照亮人间。
1: 中医药学博大精深，文学的融入不仅让中医药变得亲民可爱，还为中华医药更加自信走向世界提供了文化助力。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中医药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在建设健康中国、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征程中谱写新的篇章。
1: 未来禹州市将依托深厚的中医药文化底蕴，不断健全完善中医药管理体系，提升中医药服务能力，为更好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撑。
0: 听众朋友，广播文学节目《妙趣横生的中医药文学》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再会。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小时候，他的臂弯是你甜甜的梦想。
2: 宝贝，睡吧。
1: 童年里，一曲曲歌谣陪伴你的成长。
3: 我一群鸭，快来快来数一数。
1: 长大后，第一次远行，他为你整理行囊。
4: 出门在外，要注意身体。
1: 成家立业了，他仍然头顶早已斑白的两鬓，为你忙前忙后。
4: 孩子啊，工作再累也要注意身体，我给你做了你最喜欢的汤，你喝点儿。
1: 他就是你最亲的人，母亲。母亲赋予我们生命和爱，母爱最伟大。

0: 孩子，当你还小的时候，我花了很多时间教你吃饭、穿衣、走路。我耐心地回答你没完没了的为什么。这些和你在一起的点点滴滴，是多么令我难忘啊！
1: 妈妈，爸爸。
0: 现在我老了，我总是丢三落四，还总爱唠叨。孩子，什么时候你能握着我的手，就像当年我牵着你的手，一步一步地走？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珍惜老人，珍重亲情。

成长，我们一起出发，一起经历。一起憧憬，当面对诱惑，我们有了不同的抉择。那一刻，我多么希望你能回头。一路走来，我们却已渐行渐远。欲望之手，把你一步步推向深渊。放任贪欲，失去的不仅仅是友情。朋友，请选择正确的人生。

0: 盏灯，温暖一整座城市；一份爱，照亮乡村孩子的心灵。温暖延续，小桔灯呼唤真情，呼唤爱。
1: 大家好，我是陈坤，书籍是人们最好的朋友。
2: 我是周慧，来自边远的贫困山区孩子们同样渴望知识的力量。
3: 我是黄雅丽，捐出家里的图书，让乡村的孩子享受阅读的快乐。
4: 蔡琴宣导大家享受我歌声的同时，也要记得付出爱心，
5: 让更多的孩子有书读，我们的未来才会精彩。我是 JJ 林俊杰。
6: 我是韩庚，让我们张开爱的翅膀，守护山村的小朋友，用图书丰富他们的童年生活，
7: 让他们也能和城市的孩子一样享受知识的芬芳。我是辛晓琪。
8: 嗨，我是罗志祥，让我们把爱心汇聚起来，
9: 希望更多朋友

0: 来伸出爱的双手，帮助乡村的孩子读好书，因为他们是我们未来的希望。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我是迪克牛仔，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2: 我是范范范玮琪。
3: 我是温岚 Lendy。
4: 我是郭靖 Claire。
5: 小桔灯是希望的象征。我是陈晓东。
6: 我是任贤齐。
7: 我是孙燕姿。
8: 我是胡夏。
9: 我是马天宇。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0: 点亮小桔灯，同读一本书。

0: 右的往里走啊，走起来，走起来。
1: 叮咚，上车请买票，投币后请往里走，请给需要的乘客让个座。小文明树新芬是美德。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Don't you love me? Sorry. I'm so sorry.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0: 在公共场合，我们常常听到这样的提醒：
1: 乘客们，尊老爱幼是我们的传统美德，请给他们让个座，谢谢合作。
2: 那位先生，请不要在候车室吸烟。
3: 哎，马上就要开会了啊，请大家关闭手机，不要讲话，不要随意走动。
4: 少一声提醒，多一点文明。

0: 车要进站了，请您站在黄线后面注意安全。
1: 好好好，谢谢谢谢。
2: 取款，请您站在一米黄线后面等一下。
3: 哦，好的。请下一位。
1: 请后面那位先生站在黄线后面等待安检。
4: 给自己和别人留出安全空间，让自己和别人都感觉舒服，让大家拥有更多的安全感和良好的秩序。

0: 爸爸说他的愿望是生，职位生，股票生。妈妈说他的愿望是减，房贷减，体重减。而我的愿望是早，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早点回家陪我。
1: 孩子渴望父母的陪伴，多抽点时间吧，好好陪陪你的孩子。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2: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3: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2: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我这个心愿。
4: 快递进城以后，要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5: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1: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7号零时起，对主城区实行封锁管理。
1: 除保供超市、农贸市场、
0: 居家隔离期间、
1: 药店外，其他地
2: 方。你需要时，我是勤快的双脚。
3: 你需要时，我是及时的手指。
2: 你需要时，我是可靠的臂弯。
4: 你需要时，我是热情的双手。

0: 你需要时，我是担当的肩膀。我是党员，我在。
1: 我是党员，我在。
2: 我是党员，我在。
3: 我是党员，我在。
4: 我是党员，我在。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我是谁？
2: 孩子，倒不对了，好好干。
1: 穿上军装之时，家国担当在肩，满腔热血，舍生忘死，保家卫国，征战疆场。
3: 好兄弟，回到地方，别忘了，你永远是名军人。
4: 是。
1: 脱下的是军装，脱不下的是向前冲锋的气概，是为人民服务的铮铮誓言。聚是一团火，散作满天星，一朝入伍，军魂入骨，若有战，招必回，战必胜。征程万里，初心如磐，我是中国退役军人。

0: 没有用。
1: 是啊妈，当初玲玲她爸送我这礼物的时候，气得我都想骂她，可后来发现她还真是个宝贝，家家都离不了呢。哦，
2: 哎，你们都别卖关子了，快打开看看到底啥宝贝。哎，这不就几只塑料桶吗？
3: 爷爷，这是垃圾分类箱。老师说，蓝色装可回收垃圾，绿色厨余垃圾，红色有害，黑色其他。
4: 哦，还真是个好宝贝。
2: 得嘞，吃完饭咱们一起干。
3: 好，我会分类，我教你们。
2: 哎呀，林林真聪明，
4: 是个小能豆呢。
5: 全家齐动手，垃圾分类装。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宝宝，你的玩具汽车到快递站了，咱们一起去取快递吧。
3: 啊，太好了，去拿我的小汽车了。
4: 您好，这是您的快递，请签收。
2: 谢谢。哎，宝宝先别走，咱们在这儿拆开包装再走。
3: 妈妈，为什么呀？
4: 小朋友，看到门口放的快递箱回收袋了吗？你们拆开的快递包装可以放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二次利用这些回收的包装了。
3: 我明白了，这就是垃圾分类，变废为宝。
4: 快递包装循环用，垃圾分类我先行。

自来水的生产与加工需要4到6个小时，扔掉只需要1秒。葡萄从开花到成熟需要2到3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蔬菜种植前的育苗需要1个月左右，扔掉只需要1秒。玉米从播种到成熟需要2个月以上，扔掉只需要1秒。出海捕鱼最久需要6个月，扔掉只需要1秒。辛勤劳作不可辜负，拒绝浪费，节水点滴，惜粮颗粒。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我国将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营收同比增长 18.5%。
1: 湖北武汉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
0: 特朗普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伊朗方面称伊朗部队处于最高戒备状态，已为一切可能做好准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有独立卫浴，有句我
4: 在。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

0: 董巨星。
1: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15-5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2: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0: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3: 马上开始用枪了，该调试就调试完了。
0: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毓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4: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0: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5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5: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0: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6: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7: 本台消息，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据中央政法委介绍，此次专项斗争是在常态化扫黑除恶斗争基础上，根据黑恶犯罪新趋势新特点做出的一次深化惩治行动。此次专项斗争将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要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

0: 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同时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对群众反应强烈、案情重大复杂、办案阻力大、社会关注度高的涉黑涉恶案件挂牌督办，综合运用异地用警、提级管辖、专案攻坚等措施推动取得突破，进一步强化黑财清剿力度，彻底打掉黑恶势力的经济基础，防止其死灰复燃。在这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中，人民群众可以选择下列途径进行举报：一是利用全国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二是通过公安部、国家信访局、各省级扫黑办公部的举报渠道，以及电信网络、金融等行业主管部门及相关互联网平台的投诉举报途径进行举报；三是各地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期间新公布的举报热线、举报平台、举报地址、邮箱等举报途径。
1: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4.8%， 行业整体发展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53.8万套，同比增长 28.0%， 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 6.0%， 集成电路产量2798亿块，同比增长 23.1%，出口稳定向好。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7.8%， 效益保持增势。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 18.5%， 实现利润总额5777亿元，同比增长 96.9%，投资平稳增长。上半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5%， 比同期工业投资增速高 7.6%。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认为，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走势良好，主要有三方面的动力因素。
3: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155开局之年，电子信息领域重大项目建设稳步推进，各类消费促进活动广泛开展，为产业发展注入活力。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持续演进，算力需求集中释放，带动服务器和上游元器件领域市场活跃，成为支撑行业增长的重要力量。三是产品供给水平和竞争力提升，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0: 全国首个实现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目前已在武汉投入使用。总台记者王月峰、张文报道。
4: 清晨，在武汉市测绘研究院楼顶，一座无人机机场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停机坪，而是一套集无人机停放、自动充电、起降控制和数据传输于一体的智能设备。目前，像这样的无人机机场，武汉已部署了146座，构建起全国首个超大城市全域覆盖的低空无人机遥感监测网络。武汉市测绘研究院院长、党委书记陈晓达：
5: 这套城市之眼系统绝非单一测绘工具，而是多部门共享共用的城市治理数字化平台，目前已深度融入耕地保护、规划批后监管、智慧城管、森林防火、水环境监测、道路交通管控、应急救援等全市10余个市级业务平台，真正实现一平台多场景全覆盖，补齐地面感知的短板，构建起天空低地一体化城市感知体系。
4: 目前这套无人机城市智眼系统累计安全飞行超47万公里，

0: 作业时长超1.5万小时。武汉市测绘研究院卫星应用与低空遥感工程中心负责人何伟：
1: 无安全不立功，相当于我们全市所有这个房屋的一个高度信息。
2: 南大使馆一号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失联。
3: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斯坡坎县8月1号发生山火，迫使数千名居民撤离。华盛顿州州长当天宣布全州进入山火紧急状态。目前，美国有84起大规模野火正在燃烧。美国国家气象局一号表示，极端热浪在当地时间本周末将席卷美国西部地区，多地气温可能超过40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王毅、子文。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号星期日，农历6月20，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系列报道年终经济一线观察，今天通过一颗电芯的另辟蹊径和一片枫叶的价值深耕，看河南如何在新能源赛道上越跑越快。
3: 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开始盾构掘进。
4: 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确保安全度汛。
3: 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出游高峰，各地强化预警防范，全力保障居民游客安全。
4: 河南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各地两种粮法齐发力，夯实秋粮稳产根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今年上半年，河南新能源产业爆发，新能源汽车产量42.81万辆，同比增长28.5%，锂离子电池产量6467.11万千瓦时，同比增长89.5%，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首次突破9000万千瓦。全国新能源产业竞争日趋激烈，河南却在这条赛道上越跑越快。那钱和订单为什么会往河南流？大象新闻记者王发燕报道。
5: 在多伏多的生产车间，每天有50万只福星大源蓄电池下线。别看它的身板很小，但它的循环寿命

0: 值普通磷酸铁锂电池的2到3倍，主要用在续航400公里以下的电动汽车和便携电源、户外储能等领域。
1: 多氟多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云峰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公司的出货量与去年全年出货量相当，在全国排在第一。满产满销并不是电池企业的常态，多氟多做到了。但多氟多的起点不在电池，旗下多个新材料产品达到国际领先水平。一个做材料的企业为什么要往下游走去做电池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云峰。
2: 我们找到了一个市场上的空缺，你比如说在20安时到75安时的圆柱电池没有人做，那么我们把它给造出来，我们这是第一步。
1: 这就是多氟多的逻辑，不走拥挤的大道，找一条没人走的缝隙。但做电池面对的是完全不同的考题，锂电池能量密度高，安全风险大，因为这道坎儿挡住了不少入局者。公司副总经理王震：
3: 我们这个电池是不起火不爆炸的，上下防爆易拉罐式的一个设计结构，当内部发生这种短路或者异常以后，产生的高压会通过两个防爆阀的打开以后，会把高压气体快速排出，排出以后会就保证了电池安全。
4: 是不是就像高压锅的原理一样？
3: 对，其他还有，你像我们采用的是单侧汇流，相当于我整个电池这一头都是正极负极，所以我减少了18%的制造成本。
1: 127项专利浓缩于一只小小的氟锌大圆柱电池，产品累计发货突破2亿只，在20至100安时细分赛道稳居全球第一。王震说，多氟多的底气不止于单品，而在于整条产业链，从氟丝源到氢氟酸，从六氟磷酸锂到电解液再到电芯，每一环都自主可控。
3: 市场占有率，全球每4块电池里头有1块用的是我们公司的六氟磷酸锂。
1: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李云峰：
2: 今年我们大约估计在80多个亿左右的营收，电池板块。然后明年我们希望做到100多个亿，然后到30年我们希望做到500个亿左右。
1: 一个靠氟化工起家的企业敢于跨进电芯赛道，底气从哪儿来？完整的产业链是内功，省市两级的政策护航是托底。焦作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世兴：
5: 多氟多是我们焦作新能源电子材料产业链的龙头，围绕他们，全市已经聚集了60多家新能源材料企业。今年2月，市里出台了专门的政策，从资金支持、土地厂房、手续审批等方面为项目落地提供充分保障。现在多氟多的氟锌电池产业园正在加快建设。
1: 这不只是一座城市的发力，今年3月河南出台17条措施，推动新型储能高质量发展，直接带动投资400亿元。在全省新能源产业的版图上，差异化布局正在形成。郑州以富士康储能基地和比亚迪整车为牵引，发力储能与新能源汽车制造。洛阳依托中州时代、中航锂电在动力电池领域集聚城市，驻马店发力电池回收与梯次利用，卡位循环经济赛道，一条有层次、有纵深的产业路径正在成型。多氟多精准突围的背后是河南新能源产业的整体提速，但新能源的换挡不能只靠电池，还得靠风光这些清洁能源的开发。中原地带地面年均风速普遍低于每秒6米，先天风力不足，河南又该如何另辟蹊径自生风来？记者来到了河南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
0: 这个巨大的金属构件就是我们风机的轮毂，百米长的叶片呢就在上面安家，它通过安装智能偏航系统能够实现自动追风。
1: 现在全省风电装机容量已达2618.19万千瓦，却面临平原低风速困局，传统风机吃不饱，百米叶片与智能偏航能否破解河南的追风难题？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总装厂工艺工程师张贤鹏：
6: 我们新开发的一个8.5机型，它这个偏航系统哪怕我们那个风速只有3.5米每秒也能够捕捉到，达到5米每秒的话也能够高效发电。
1: 如何更大限度地提高发电效率？张贤鹏说，明阳的解法是把叶片做长，把风轮做大，用面积换风量。
6: 那我们新机型风轮直径从之前的一个200米提升到223米，它的一个扫风面积增大了近8000个平方米，它的年发电量提升超过40%。
0: 是不是意味着这个风场项目原来可能需要6个发电机组，现在4台机组就行了？
6: 对，是这样。我们发电度电成本

0: 也会下降将近一成。
1: 技术突破了，但一台风机动辄数百吨、数千零部件，就近配套才能高效生产。想要真正把风留住，还需要一条从叶片到塔筒的完整产业链。信阳高新区投资合作部科长、明阳项目首席服务员潘刘。
2: 明阳智能落户信阳高新区后，我们围绕风机产业链做了定向招商，从土地保障到配套设施一路绿灯。园区目前已经集聚了十多家配套企业，主机、叶片、塔筒三大核心部件全部实现信阳造，核心部件100%本土化供应。
1: 从一台整机到一条产业链，信阳用几年时间把风电的根扎了下来。放眼全省，今年上半年河南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突破1亿千瓦大关，其中风光新能源装机达9019万千瓦，无形的风化作强劲的绿色引擎，驱动着河南的能源转型。明阳智慧能源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艳磊：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产，预计今年叶片生产达到2000只，主机呢达到600台，氢能装备和电解能项目呢同步也在推进，打开了多元绿色新赛道，助力河南实现千亿级新能源产业集群和实现绿色低碳发展。
4: 新能源赛道河南已经起跑，多福多和明阳的例子让我们看到，机会不在红海搏杀，而在以核心技术重新划定起跑线。新能源竞赛的上半场拼的是规模与速度，下半场拼的是深度与生态。河南正在用自主材料支撑装备升级，装备升级拓展应用场景，场景需求反哺技术迭代。新能源转型的深层意义，不只是一次能源结构调整，而是一次产业能力的系统性重塑。
5: 7月31号，我国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交作至平顶山铁路芒山隧道进入盾构掘进施工阶段。大象新闻记者张超飞报道。
6: 这里是交平铁路芒山隧道的施工现场，我身后国内最大直径土压平衡高铁盾构机交平一号顺利始发，标志着豫西高铁通道建设取得重要突破。
4: 芒山隧道地处洛阳，是交作至平顶山铁路控制性工程之一，也是目前世界最大直径土压平衡盾构高铁隧道。隧道全长 6.34 公里，其中地下盾构掘进段长达 4.97 公里。隧道采用单动双线设计，也就是一个隧道内要布置两条高铁轨道，因此盾构开挖直径达到 14.57 米，相当于5层居民楼的高度。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交平总包指挥部副指挥长李广伟：
7: 这次施工最大的难点就是大设备、小场地、复杂地层加文物严控四重考验，我们针对性升级了超大直径专用刀盘，提升了设备耐磨性能，还加装了高压冲洗和智能搅拌系统，解决了黄土结块堵仓难题。
4: 李广伟说，由于工程施工条件极为苛刻，隧道下穿芒山木林群核心保护区及交流铁路、连霍高速等多条主干交通线路，地面沉降需要控制在毫米级。项目团队还采用 AI 智能平台24小时动态调整参数，搭配气压辅助系统精准控沉降，全程精细统筹技术应用，形成了一套文物区复杂隧道标准化施工方案。
7: 在保护文物和既有线的前提下，攻克了狭小场地、分体组装、浅埋地层始发等多项行业难题。
4: 交平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呼南通道重要组成部分，全长约230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后将串联焦作、济源、洛阳、平顶山四座豫南城市，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动能。FM95.5 AM657， 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河南各地各部门提前部署，协同发力，确保安全度汛。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出游高峰，各地强化预警防范，全力保障居民游客安全。
5: 河南防汛一线直击。

0: 向汛期公路通行安全。汛期来临，河道行洪安全同样是防控重点。日前，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一河所副所长黄胜利：
1: 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联河段橡胶坝前滩区域巡逻频次，机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捕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
0: 目前，全省共存储防汛抗旱物资总价值约 28.07 亿元，救灾物资 9.38 亿元，运输车辆、排涝设备、冲锋舟已落实到位，全面做好防大汛、抗大洪、救大灾的物资存储准备。防汛关键期叠加暑期出游高峰，各地强化预警防范，全力保障居民游客安全。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入伏后气温持续走高，洛阳周边的洛河、伊河沿岸成为部分市民野泳消暑的去处。记者实地探访发现，老年人、成年人带孩童游泳的情况不时可见，野外水域潜藏的安全隐患不容忽视。近日，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联合洛阳铁甲赈灾救援服务中心在伊河开展河道水域联合搜救演练及防溺水宣传行动，向群众科普河道风险，提醒大家远离危险水域。洛阳市河渠事务中心一河所副所长王胜利：
1: 日常巡查中，工作人员持续加大中联河段橡胶坝前滩区域巡逻频次，机制劝导下河游泳、涉水捕捞、儿童靠近水边玩耍等危险行为，常态化检查沿岸警示标牌、救生圈、救生绳等应急设施。
2: 参与演练的洛阳铁甲救援队秘书长王佳佳告诉记者，将常态化开展联合演练、水岸安全宣传，协助构建部门巡查加专业救援加全民防范的水域安全防护网。
3: 希望呢，每一位市民都能够敬畏水域，懂得自保，学会救人，主动监督。愿我们所有人都能够远离危险水域，杜绝溺水事故的发生。
4: 暑期亲子出游多以家庭自助游、周边山水游为主。安阳红十字应急救援队队长王东提醒，出行前需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5: 现在高温容易中暑，又正值汛期，广大市民出行啊，一定要先查看一下出行到达地点的这个天气预报，根据天气预报制定出行计划。如果是橙色预警，那么我们就要及时返回；如果是红色预警的话，就就近避险。
4: 暑期高温持续，老人儿童体质偏弱，出游防护尤需周全。王东建议，家庭出行应备齐防暑降温药，常用慢病药及应急物资。
5: 现在也是这个景区旅游高峰期，孩子呢，还有老人，咱那个随行的家长啊，一定要管好他们那个安全。家长

0: 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
1: 联播安全上，当前正值防汛关键期与暑期出游高峰叠加，涉水安全风险攀升，连日高温，野外水域野泳戏水现象增多，水下暗流深坑等隐患极大，溺水事故易发。各地已加密重点河段巡查，完善警示标志和救生设施，但更重要的是每个人增强自保意识，请务必远离河道、水库等危险水域，切勿以身涉险。同时，暑期亲子游、周边山水游出行前，请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黄色预警应调整计划，橙色预警及时返回，红色预警就近避险。高温天气下，老人儿童体质偏弱，请备好防暑降温及应急药品，家长务必看护好孩子，做自身安全的第一责任人，安全出游才能尽享假期。
2: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河南秋作物进入产量形成关键窗口期，各地两种养法齐发力，夯实秋粮稳产根基。存入时光，积攒善意，开封时间银行激活基层治理内生动力。
1: 眼下，河南一亿多亩秋作物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

0: 期，各地通过一系列举措全力挖掘秋作物单产潜力，夯实全年粮食丰产基础。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1: 小郑，小郑，
2: 主人，我在。
1: 打开水泵。
2: 水泵已打开。
3: 在周口商水县顾楼村，村民郭双婷正在操控自家泥沙过滤功能的水肥一体机，为玉米提供充足水肥保障。
1: 我们这个地方呢，井水都有这个泥沙，如果是没有这个水肥一体机滤这个泥沙，它很快的把那个小袋堵了，一堵多麻烦。
3: 今年商水县加大力度在大田推广水肥一体滴灌喷灌等高效节水设施，把大水漫灌变成了少食多餐，大大提高了浇水效率。在安阳，连日降雨导致田间湿度陡增，加上持续高温，已滋生病虫害。当地组织100多名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加强对农户进行病虫害防治技术指导。在华县小铺镇的高标准农田内，植保无人机正喷洒叶面肥和杀虫杀菌剂。安阳市华县种粮大户王富强：
4: 打这次以后呢，可以提高那个玉米的抗逆性。和那个防止病虫害，给增产呢打下基础。打过这次以后呢，他心里也踏实了。
5: 株高现在已经超过30厘米了，下一步咱们就抓紧进行控网，促进它多结果结爆果。
3: 开封尉氏县的镇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了300多亩高油酸花生新品种，在省农科院专家的技术指导下，根据花生生长阶段加密实地指导频次，确保种植户切实把控旺补肥防病等关键技术精准落到每一块田里。河南省农科院花生研究所副研究员郝希：
5: 近期这个高温多雨，田间湿度大，我们要及时做好花生这个根茎腐病、白绢病、果腐病防治。
3: 为应对局部干旱、农田内涝、高温热害等风险，目前全省1.3万多名农技人员已分片包区到田间地头，指导农户。
6: 为排水设备的主管负责人，他带领小区居民及时排出院内积水，方便大家出行。
7: 俺这个小区热水这里可多，机器接管子，包括移动这个机器，我一个人干不成，大家好了，我心里也高兴。
6: 在油坊社区，志愿者上门陪伴独居老人聊天，帮忙代购药品，参与小区环境整治，调解邻里矛盾，课业托管，政策宣传，所有服务时长统一登记存档，等到志愿者自身或者家人遇到困难，便可在时间银行支取储存的时长，享受其他志愿者提供的对等服务，形成今天我帮人，来日人帮我的良性循环。志愿者张家硕：
8: 一般都是有助老活动，帮扶未成年人，还有文旅宣传，包括社区里边或者说街道里边的一个居民的调解，都会去参加，感觉还挺有这种幸福感和荣誉感。
6: 小小时间存折蕴藏基层治理大智慧，时间银行改善了以往社区治理单打独斗，形成了群众主动参与共建共享的局面。截至目前，开封市共推广时间银行志愿服务模式34个村社区，累计吸纳志愿者超8000多名，组建专业队伍180支，提供服务时长超4万小时，汇集群众6.5万人次。开封市鼓楼区油坊社区党委书记孔新燕：
9: 通过不断的拓展我们服务的内容，越来越多的机关单位啊、大学生啊，还有我们的党员群众啊，都参与到我们的志愿服务中间来，志愿者能保持到1300名，对我们基层治理有了很大的帮助。
3: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近日，商务部发布关于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评审结果的公示，拟确定32个城市为第二批全国零售业创新提升试点城市，我省开封市许昌市名列其中。
0: 河南首笔景区气候带落地信阳鸡公山风景区获得3000万元授信额度，专项用于景区水土保持、生态管护、配套设施运维等生态保护和文旅提质工作。目前首笔156万元贷款已发放到位。
3: 八月份，我省高温与强降雨天气交替出现，潮湿闷热的环境为病媒生物滋生、原生微生物繁殖提供了有利条件，叠加暑期人员跨区域流动、聚集性活动大幅增加，多种传染病的发生风险升高。河南省疾控中心提醒广大居民，本月重点关注虫媒传染病和食物中毒，此外还需特别关注极端天气事件和暑期儿童青少年意外伤害事件的防范。
0: 8月1号晚，2026年河南省篮球

0: 球城市联赛决赛在安阳市文体中心体育馆结束，济源示范区队、郑州队、焦作队分获冠军、亚军、季军，商丘队获得第四名。
1: 联播说天气，今天傍晚到夜里，北部、中西部、西南部多云见阴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中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开封西部、平顶山、许昌、漯河、南阳、驻马店西部、信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其中安阳西部、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平顶山西部局部有大雨或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县市区多云。明天白天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雨量分布不均，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南阳西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南风二到三级，明天白天北部、中西部局部阵风六级左右，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区24到26度，最高气温西部山区24到26度，东部、东南部35到37度，其他县市区32到34度。省会郑州市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明天夜里多云，偏南风2到3级，最低气温26到27度，最高气温34到35度。
0: 这次节目编辑宁宁、翁春柳，主播龚岩、江岩，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带内娃好去处，就带印江南旅游度假区，丛林戏水乐园，全新云朵漂流河上线，海岛风情氛围感拉满，拍照超出片，绿荫遮阳不怕晒，宝贝欢乐戏水，妈妈自在躺平，戏水泡泉一站畅玩，轻松遛娃，心凉一下，0371-8521-8888。
1: 接下来这两分钟啊非常关键，马上给大家带来的是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不仅要给大家更大的优惠，还要给大家更好的产品，这次大家拿到手的通通都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
0: 没错，那今天呢咱也不讲活动规则了，不管是有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等各种眼睛问题的，现在打进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直接就能体验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感受更放心。
1: 尤其是被眼睛问题困扰了很多年，现在看手机电视都是雾蒙蒙一片，吹点风进点光，眼泪就哗哗直流，越流眼睛越模糊。您一定要亲自试试好视力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配方升级，效果更升级。采用国家专利促成技术，草本精华加倍渗透，加倍吸收，贴完眼睛加倍轻松，加倍水润舒服。
0: 那再次提醒一下大家啊，好视力限时体验活动机会非常难得，凡是今天拨打400-800-8378。

0: 九四零零八零零八三七九购买，每人都能享。
1: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新时代美丽乡村。
2: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描绘农业农村发展新蓝图。
1: 建设美丽乡村，共享美好家园。
2: 加强基层组织，助力乡村振兴。
1: 坚持走乡村振兴道路，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
2: 实施乡村振兴，建设美丽禹州。
1: 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

0: 环境优则企业兴，市场旺，
1: 优化营商环境永远在路上。
0: 放管放服，高效便捷，
1: 文明执法，廉洁执法，
0: 包容审慎，柔性执法，
1: 努力建设法治宇宙，诚信宇宙，
0: 优化营商环境，优无止境。

大家好，这里是宇宙电视台、宇宙人民广播电台并机播出的宇宙新闻节目。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有关问题。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下面请看详细内容。7月31号，市委书记宋振华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全面深化改革、教育质量提升等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刻把握教育的政治属性、人民属性、战略属性，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纵深推进大思政课建设，把本土红色资源和颍川文化有机融入德育实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加快构建五育并举评价体系，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要优化教育资源配置，推动学前教育普及普惠，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切实维护教育公平公正。要加强师德师风建设，多渠道补充紧缺学科教师，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会议安排全市下半年经济工作，强调要坚定信心，保持定力，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紧扣许昌四大枢纽建设定位，主动对接开放平台，持续擦亮与您携手共商共赢营商环境品牌，提升县域对外开放水平。要发展壮大中医药、建材、装备制造、铸造等重点产业，改造提升煤炭等传统产业，做强钧陶瓷、属制品、发制品等特色产业，构建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抓实经济运行调度，提速重点项目建设，提升招商引资质效，全面夯实经济发展根基。要抢抓六张网建设机遇，有序推进城市更新项目，持续补齐功能短板，优化空间布局。要深化开发区三化三治改革，优化开发区空间布局和产业定位，不断提升开发区内生动力、集聚能力、竞争实力。要转变作风，拓宽发展视野，提升专业素养，全面增强抓经济促发展的实力。

战能力，以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践行正确正机关。会议传达学习许昌市全面深化改革重点任务工作推进会精神，强调要在经济体制改革、营商环境优化、保障改善民生等领域推出突破性改革举措，形成一批具有宇宙特色的改革案例，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向纵深发展，以改革的主动赢得发展的先机。会议强调，要推动我市教育高质量发展，坚持稳基础、培优生两手抓，健全教师引进、培养、激励机制，系统总结成功经验，拿出务实管用举措，不断提高我市教育教学质量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7月3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义军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市人武部上半年工作开展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打算情况汇报，研究解决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有关问题。市委书记、市人武部党委第一书记宋占华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市人武部党委在上级党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聚焦筑牢政治忠诚，打好攻坚之战，狠抓统一思想，奋力担当作为，部队建设整体稳中向好，应急应战和国防动员能力有效提升，广大驻宇官兵和民兵在防汛救灾、应急抢险、双拥创建等任务中冲锋在前，勇挑重担，为全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安全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会议强调，要始终把牢武装工作正确方向，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提升国防动员建设质效，抓实应急应战准备，精心做好征兵工作，加强基层基础建设，推动基层武装工作提质增效。要着力营造尊军崇军浓厚氛围，用心用情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各类优抚对象合法权益，常态化推进全民国防教育，巩固发展军政军民团结良好局面。市四套班子、市人武部有关领导同志以及乡镇街道、军地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议。7月31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集体学习研讨，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增强贯彻落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觉，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宇宙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市委书记宋占华主持并讲话，市长田慧卿、市委副书记周瑶出席。许昌市委宣传部理论科副科长阮小凡列席旁听。会前，大家围绕有关学习书目开展了个人自学。会上，大家集体学习了习近平党建文选有关篇目，刘璐、罗丽娜、魏俊峰、张东旭、程耀伟结合思想和工作实际进行研讨交流。宋占华在讲话中强调，要坚持思想铸魂，夯实党的建设基础根基，持续以理论清醒保障政治坚定，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理论品格和实践基础，严格落实第一议题、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等制度，用好党内政治生活大熔炉，以纯粹党性校准干事履职导向。要坚持民生固本，锚定党的建设价值坐标，深入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为民底色，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工作制度，加快推进73个城市更新项目建设，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实干强基，激活党的建设内生动力，主动扛起稳增长促转型的履职重任，以184产业转型发展战略为牵引，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选人用人导向，认真落实三个区分开来，全面营造比学赶超、狠抓落实的干事创业氛围。要坚持清廉立规，守住党的建设纪律底线，
扛牢全面从严治。

0: 党主体责任，认真履行一岗双责，严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党性党风党纪一起抓，政风肃纪反腐相贯通，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营造风清气正良好政治生态。宋占华强调，要持续深学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全面从严治党、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部署要求上来，以高质量党建严明保障各项工作落地落实。市委常委出席。7月31号，市红十字会向河南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授予红十字爱心企业牌匾，表彰企业积极投身人道公益事业、主动履行社会责任的暖心善举。授牌仪式上，市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对河南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我市红十字事业发展表示感谢，指出，作为宇宙中医药产业创新发展领域的生力军，河南成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在深耕主业、开拓创新的同时，始终将企业发展与社会责任紧密相连，用实际行动诠释着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的企业初心。此次捐赠不仅是物质上的有力支持，更是精神上的巨大鼓舞，彰显了企业心系民生、回馈社会的家国情怀，为全社会树立了崇德向善、勇担责任的良好典范。企业负责人表示，荣获红十字爱心企业称号既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参与红十字各类公益活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持续传递爱心正能量，带动更多力量参与人道救助事业。
1: 2021年至今，我一直资助陈庄村的金秋助学活动，今年我们看到了红十字会开展困境儿童救助，深受感动，决定在更大范围内资助贫困学子。今天市红十字会正式授予了我们爱心基地荣誉，我倍感振奋，一定更加努力办好企业，回馈社会。
2: 企业的善举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在此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公益助学、助贫、助农的行动中来，共同建设博爱宇宙。
0: 7月31号，禹州市钧瓷著作权保护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举行，许昌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武鹏亮到会祝贺。大会严格按照社会团体换届规范流程，先后召开第二届第一次会员大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逐项审议通过第一届协会工作报告、协会章程修订案、换届选举办法、会员会费标准，选举产生新一届监事会、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以及协会会长、副会长，新任会长聘任秘书长、副秘书长，业务主管单位、民政部门现场确认选举结果。会议还举行聘书颁发仪式，为协会秘书长、副秘书长、法律顾问颁发聘书。会议指出，版权是钧瓷非遗传承和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希望新一届协会当好钧瓷原创护航人，做好版权确权维权服务，强化行业自律，规范市场秩序，推动版权与文创电商融合，打造原创 IP， 依规完善内部治理，规范协会运行。禹州市钧瓷著作权保护协会第二届理事会会长孔春生表示，新一届理事会将推动协会从单一确权服务向全链条版权生态建设转型，下沉服务，强化维权，促进版权转化，抓实党建引领与内部治理，凝聚行业合力，以版权守护原创匠心，持续赋能禹州钧瓷产业高质量发展。禹州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259331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更多新闻资讯和视频请下载关注原上禹州手机客户端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再见。

禹州，130万人的华夏文明古都，22701家中小微企业汇聚在此创业创新。企业的成长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企业的发展蕴藏着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轨迹。他们见证着禹州营商环境的魅力，他们驱动着禹州营商环境持续优化。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让创业更有动力，更有活力。高效廉洁的政务环境让流程更精简，让服务更贴心。公正透明的法治环境让监管更有力，让制度更完善。开放包容的人文环境让梦想更有力量，让城市更有温度。今后禹州将持续发力，让一流营商环境熠熠生辉，为建设工业强势、文明新城谱写更加出彩的新篇章。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在泥火中重生，在中华陶瓷艺术百花园中独树一帜，钧瓷入窑一色，出窑万彩，钧度盛世，再谱华章。这里是宇宙。

0: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个友善的眼神，
1: 关爱有时只需要一句真诚的话语，
0: 关爱有时只需一份平和的心态。
1: 关爱别人其实很容易做到，
0: 点滴关爱照亮人生。

0: 抖音。
1: 妈妈，这里真美。
2: 宝贝儿，站到那儿，妈妈给你拍张照。
1: 妈妈，这里有好多垃圾，真脏。
2: 宝贝儿，用咱们带的垃圾袋儿把它收拾干净怎么样？
1: 好的。
3: 文明只是举手之劳，留住青山绿水，从身边的小事做起。

连续下雨的天气，如果此时的您还在旅行途中，提醒您注意汛期旅游安全问题，请您及时的关注旅游安全提示信息，掌握天气动态和道路交通状况，认真的规划旅游行程，不在河道、山脚等区域游览、野营和露宿，不擅自的涉水或涉水开车通过深水区域或者陌生的区域，选择开放的景区游览观光，看清楚警示的标志，听从景区安全人员的指挥，学习预防雷电常识。在野外呢，当雷电天气发生时，要远离铁栏及其他的金属物体，不要在山洞、大树下或者悬崖边躲避雷雨。还有就是，请一定要备好外出旅游的常用药品，不到雨后流行病疫区观光旅游，做好防疫工作，避免到容易发生地质灾害如山洪、滑坡和泥石流的地区旅游。经过危险地区如陡峭、狭窄、潮湿、泛滑的道路时，不要拥挤，不要在险峻的景点观光，也不要在湿滑的地方照相停留。那好了，汛期外出旅游的小常识，请您收好喽。行在路上，安全第一。

0: 防汛工作放重点，
1: 关门窗，避雨水，低洼地，断电源，电线落，速报警，遇水淹，登高地，离河道，防山洪，雨雾灯，车慢行。
0: 温馨提醒您，提高防汛意识，减轻汛期灾害风险，防汛无小事，责任大如天，有备才无患，平安常相伴。

0: 急，重要时刻请威力，遇到危险要冷静，抓紧时间速转移。
1: 防灾减灾，平安度汛，一直和你在一起。

0: 蒋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或许饥饿这个词已经离我们远去，吃饱饭吃好饭已经成了司空见惯的事，还有谁会想起食物的由来？还有谁会在意随手丢弃的恶果？
2: 在中国，餐桌上的浪费每年高达2000亿元，被倒掉的食物相当于2亿人1年的口粮。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中国还有1亿多农村扶贫对象，几千万城市贫困人口。停止浪费，节约粮食刻不容缓，让我们从自身做起。

0: 你知道吗？中国人舌尖上的浪费，一年就倒掉2亿人的口粮。
1: 我说小李啊，你别客气啊，咱吃多少点多少，可别浪费了。服务员，这个没吃完的，我们打包。
2: 那，少炒两个菜，咱家人少，吃不了这么多。现在提倡节约。
0: 今天你吃光盘中的食物了吗？

0: 全世界饥饿人口超过10亿，每6秒钟就有1名儿童因饥饿。
1: 我国消费者每年浪费的食物蛋白和脂肪，最少倒掉了约2亿人一年的口。
0: 如果我们每天的食物减少浪费5%，就可以救活400万的饥民。
1: 或许你有浪费的自由，但你真的没有浪费的理由。
0: 讲文明树新风，厉行节俭，拒绝盛宴。

我们习惯于把所有的生活垃圾都堆在一起扔掉，其实如果能合理的进行分类处理，将更有效的减少污染，而且可以使可回收垃圾循环再利用。

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妈，我五一出差，等中秋再回去看你。
2: 好好。
3: 妈，中秋节有安排了，等十一有时间了回来陪你。
2: 好吧，好吧。等你们有时间了，我不一定有时间喽。嗨，
0: 孝敬父母不能等，常回家看看。

0: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1: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2: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0: 我家的客厅有成群的牛羊，
1: 我家的露台是绿水青山，
2: 我家的后院总有北极熊在嬉戏玩耍，
3: 我家的天花板上总是万里晴空，举鸟飞过。
4: 这是我们的家，这是我们共同的家。
1: 环保不只是口号，它要我们每个人都开始行动，不乱丢废旧电池，节约每一滴水，出门记得关灯，少开一天车，这些其实很简单，

伴着天际第一缕曙光，和着清晨第一声鸟鸣，宇宙人民广播电台为您送上最诚挚的祝福，祝您幸福快乐每一天。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这里是宇宙，一座活力之城。千年窑火，金字无双，入窑一色，出窑万彩，惊艳世界。夏以故都，文明之源，探寻历史足迹，感受文化底蕴。中华药都，中药材买全国卖全国，中医药文化传承千年。这里的人们热情好客，这里的生活安逸舒适。品尝一碗地道的宇宙杂可，吃一口火烧加凉粉，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味道。夜色宇宙，灯火璀璨，流光溢彩，现代都市活力四射。这里是宇宙，魅力无限，期待与您相遇。宇宙，欢迎您。

0: 哎，老张啊，大家都在说中国梦，你听说了吗？
1: 不就是民族复兴中国梦吗？我当然听说了，这梦好啊，这梦其实就是老百姓过好日子的梦啊。
0: 这个梦咱们中国人几辈子都在做，这下好了，可以梦想成真喽。
1: 就是嘛，咱们没别的说的，就好好干吧。

0: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娘，到了，您瞧，这叫廉租房，是政府分给我们的。
3: 哎，好好，快给你姨妈打个电话噻，告诉她。
2: 不用打电话，网上啊，视频聊。
4: 奶奶，我给您连好线了。
3: 哎呀嘞，能说话，还能看见你姨妈。哎呦喂。
4: 奶奶，快和姨婆说话呀。
3: 哎呀，大妹子，这如今呐，从我们乡下到省城来啊，可省事了，高速公路也通了。
5: 妈，您看我送给您的新年礼物是什么？这是广播电台的新业务，广播电视手机。
6: 政府投资改变了市场对于宏观经济的预期，
5: 有能看电视，有能听广播，走到哪儿看到哪儿。

0: 到哪儿。
1: 好好，哎呦，这玩意儿真好。哎呦，我不会用啊。
2: 奶奶，我来教您吧。
3: 对，我们来教你。

了一下，大概合到420块钱，就这一盒零脂包纸油，你这个价格那就更便宜了。那么一次性拿20盒零脂包纸油的，额外的再多给你10大盒的零脂包纸油，就是说你花20盒的零脂包纸油的钱。

0: 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北京雷阵雨，32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0: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请听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
1: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
0: 入境游火热，各地优化服务拓展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
1: 电影暑期档持续升温，国产影片领跑票房。
0: 伊朗称将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以官员称以军仍保持高级别戒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业的百年大党，对于2026年这个年度承载的历史任务有着清晰的定位。
2: 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我国发展正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面对这样的历史方位，如何跑好接力赛中的关键一棒？开局关乎全局，起步决定后程。1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战略部署，要全面深刻准确领会和把握，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3月12号，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批准十五五规划纲要，将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转化为国家意志，通过国家发展规划法，为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提供有力法治保障。锚定目标，方能靶向发力，久久为功，规划有序，方能攥指成拳，矢志攻坚。
2: 只要保持战略定力，一步一个脚印，坚定朝前走，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扎实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就一定会不断积小胜为大胜，我们的目标就一定能实现。

0: 2055开局之年，有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也有看准了就抓紧干的只争朝夕。总书记强调，好规划和执行力这两条要结合起来。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做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开年首次集体学习，聚焦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二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国内考察，来到位于北京亦庄的国家信创园，了解信息技术创新应用等情况。这两场重要活动凸显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紧迫性。在开年第一课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把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摆在“十五五”时期各项战略任务的第一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强调，这些年我国经济顶风破浪，保持强大韧性和活力，战略依托就是完整的产业体系。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才能为中国式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在参加江苏代表团审议时强调，中国这么大，我们必须搞实体经济，一个方面一个领域都不能少，要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练好内功做强自身上。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把握发展主动权的先手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会议、地方考察中多次对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部署，强调要以做强国内大循环、提升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自主性，以拓展国际循环、增强国内改革发展的活力，努力实现内外联通、互促共进。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支撑。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全国一盘棋，谋划区域协调发展》这篇大文章。在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强调，经济大省要在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上下功夫、出经验。
1: 经济大省的发展底盘稳，抵御外部冲击的能力强，这样才能支撑全国经济大盘稳定。
0: 全国两会后，总书记在河北雄安新区主持召开深入推进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和发展座谈会，为京津冀协同发展把脉定向。六月，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既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排头兵，也统筹推进东西协作，缩小区域发展落差。在总书记战略指引下，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充分彰显。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一直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惦记的大事。六月，总书记专程来到山东德州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并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2: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夏粮丰收来之不易，彰显我们稳稳端牢中国饭碗的战略主动。从维护好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到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进行集体学习。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增强经济和社会发展韧性，护航十五五开局行稳致远。7月15号，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 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6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0: 7月30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会议认为，今年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锐意进取、奋勇拼搏，坚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应对各种外部冲击和内部困难，我国经济呈现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这是来之不易的经济半年报，也是开局起步的重要成绩单，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打下了良好基础。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研究员魏奇佳：
1: 我们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成绩，归根到底得益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对我们如何苦练内功、做好自己，提出了一系列明确的要求。遵循总书记这些明确的要求，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发挥我们的体制机制的优势，我们就能够克服一个又一个风险挑战。
0: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实现十五五蓝图，关键靠实干。7月1号，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党发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的号召。
2: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紧紧依靠和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
0: 时间属于奋进者，历史属于奋进者。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满怀信心，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年终是承前启后的关键关口，上半年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眼下各地正紧扣中央系列部署，以一线实干筑牢发展底盘，积蓄增长动能。今天起，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装备制造攀高向新，高技术产业乘势而上。材质总台记者张绵绵、陈凯、前程。
5: 机械声交织，墨甲机器人正在这里进行全球交付，累计出海突破2000台，足迹遍布东南亚、中东、欧洲、非洲、拉美等6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产品走出去到服务扎下根，墨甲已经手握欧盟 CE、 美国 FCC 等国际认证，完成了一次从中国制造到全球运营的关键跨越。墨甲机器人总经理张贵宾说：
6: 是坚持场景驱动产品开发，场景驱动技术升级，先找到交警导医、销售接待这些真实应用场景的使用需求，再让机器人在真实场景里测试使用、接受检验，不断打磨，持续升级。
5: 各省市竞相布局高端装备制造与电子信息产业，新兴产业已经不再是远方的蓝图，而是眼前的热土。上半年，浙江省出口各类机器人超过10亿元，覆盖近100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4.3亿元，占全国出口总值的60%，高居全国首位。杭州海关所属钱江海关综合一处副处长夏梦杰说：“他们正以更细的针脚为企业织密出海之路。
7: 持续的呢为企业精准的推送向海外市场对于仿生智能机器人准入的一个标准，包括监管的一些要求，帮助企业能够提升国际的一个竞争力。
5: 数据是最诚实的注脚。上半年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3%，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3.3%，分别跑赢全部规上工业3.9%和7.9%。我国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高出同期工业增速9.4%。六月单月增速更达到15.7%。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马贝贝分析，三大动力构成强劲支撑：
8: 一是产业政策红利持续释放，二是技术创新引领效能显著，三是伴随产业结构和产品供给能力的持续优化，我国电子信息产品不断向更高附加值环节延伸，产品出口和企业盈利水平稳步提升。
5: 站在上半年的节点回望，有破浪前行的锐气，也有爬坡过坎的坚韧。中国制造正向着更深处、更高处奋起扬帆。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说，当前外部环境复杂严峻，国内工强虚弱，结构性矛盾仍然突出，但我国产业体系全、韧性强的优势明显，各项改革举措和支持政策持续发力，工业经济发展稳中向好的基本面没有改变。
9: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不断提升工业经济运行质效，保持工业和信息化经济平稳发展，实现15+5良好开局。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10: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海洋生产总值5.5万亿元，同比增长5.1%，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7.9%。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0: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规模不断壮大，海洋经济增长高于国民经济增速0.4%。自然资源部海洋战略规划与经济司海洋经济运行处处长季淼一介绍，海洋制造业增势明显，海洋船舶工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发展增速亮眼。
11: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接订单量、造船完工量、首饰订单量三大指标同比分别增长了105.2%、34.8%、37.1%，继续保持全球领先地位。我国首座海上移动式多功能增产措施平台海洋石油283交付。
0: 上半年我国新承接海工订单金额同比增长121.9%，占全球市场份额80%以上。世界规模最大海上换流站海风之心完成安装，全球首座16兆瓦张力腿浮式风电平台海油安澜号顺利出港。
11: 上半年我国海洋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新动能快速成长，成为国民经济新的增长点。
4: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各地不断优化服务，拓展消费场景，激发入境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这个夏天，北京首都、大兴机场口岸出入境流量都呈现明显上升趋势，仅七月入出境外国人超60万人次，同比增长31%。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13: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软件可以翻译，可以叫车，酒店设置也舒适，我们很开心，中国很美。
12: 入京通购北京平台支持16种语言，提供景点订票、酒店预约、网约车等39项服务。北京全市约1.8万家重点商户实现外卡受理全覆盖。今年上半年，北京海关累计验核离境退税申请单超过11万票，退税商品总金额超9亿元人民币，同比分别增长567.7%、49.67%。
14: 今年上半年，上海接待境外游客531.49万人次，同比增长27.82%。上海持续优化配套服务，在多个重点商圈、景区、酒店、大型商超普遍支持境外发行银行卡直接刷卡消费。巴西游客阿德里亚诺，
15: 自从来到中国，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付款有多么便捷，这使得购物非常便利，令人印象深刻。
4: 今年以来，粤港澳大湾区迎来新一轮外籍游客到访热潮，
0: 截至7月28号，广深港高铁西九龙站口岸年内查验外籍旅客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幅约

0: 34%。深圳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西九龙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杨玉龙介绍，
1: 持续提升外籍旅客入境卡网上填报系统，增设信息自动回填和多一种提示功能，填报时间压缩一半，网上填报率超99%。
0: 海南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三亚市旅游发展局副局长张浩介绍，三亚已在15个国家和地区布局24家三亚旅游资源的推广联络点，累计开通运营国际和地区航线36条，境外客流实现稳步增长。
2: 持续的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重点打造我们的康养、非遗和夜间演艺以及户外运动等沉浸式的体验产品。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目前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4亿，连续24天单日票房过亿。国产影片不仅主导银幕市场格局，更联动赋能文旅联动、线下体验等多元消费业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4: 这个夏天，优质的影片供给点燃了观众的观影热情。电影《功夫女足》以近22亿票房暂列榜首，国风动画《八仙》拿下近12亿票房。围绕电影家，影院开启多样化经营探索。电影《八仙》依托传统神话 IP 完成影旅融合创新。随着电影热映，四川成都青城山景区也迎来了新一轮旅游高峰。青城山都江堰风景名胜区事务中心生态环境保护部部长何真介绍，
5: 设置了电影同款场景主题标识和仙侠风格导览牌，我们积极响应跟着八仙游四川主题活动，推出专属票根加玩法，让每一张电影票都成为开启青城山沉浸之旅的仙缘凭证。
4: 暑期档持续升温，八月还有丰富的新片接力而来。市场分析师赖丽表示，数据显示2026暑期档在历年同期对比中展现出独特产业活力，国产影片领跑票房，题材百花齐放，观影市场结构持续优化。
6: 截至目前，横向对比历年同期数据，大盘走势稳健向上，头部国产片长线后劲充足，后续仍有充足的增量空间。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下半年将实施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在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等方面发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今年下半年外汇管理部门将继续稳步扩大外汇领域制度型开放，优化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外汇服务，持续推动银行外汇展业改革，深化外汇市场发展，推动多方合作，降低中小微企业汇率避险成本。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起到明天，华北地区将出现较强降雨过程，河北北部、北京西部和北部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贵州自西北向东南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北京、河北、贵州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7: 本台消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号表示，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接近完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称，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应由伊朗主导，并在与阿曼协商及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他说，在过去24小时内，英国、保加利亚和乌克兰方面分别与伊朗取得联系，并表示不会参与美国可能针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总台记者2号了解到，多名以色列官员称，包括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国防部长卡茨在内，多人都是通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社交媒体才知道美方叫停了对伊朗的打击，以军目前仍保持高级别的戒备状态。美国媒体披露，7月30号，美军在空袭伊朗南部格什姆岛期间，向一处没有军事设施且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投下一枚重磅炸弹，造成3人死亡。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称，正就空袭造成平民伤亡的报道进行调查。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号发表。 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九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并重申将维护市场稳定。本次增产是主要产油国今年四月启动增产以来连续6个月增产。
7: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民防部门发言人二号表示，以军无人机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至少18人死亡，其中包括2名妇女和4名儿童。以军尚未对此发表任何声明。
3: 韩国多地二号遭遇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庆尚南道凉山日间气温连续5天超过40摄氏度，二号更升至42.5摄氏度，刷新韩国最高气温纪录。
7: 据英国方面一号消息，欧足联已要求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辞职，若因凡蒂诺拒绝，欧足联准备对他发起不信任投票。据了解，国际足联211个成员协会中有43家协会投票支持该不信任投票，即可启动罢免程序。欧足联拥有55个成员协会。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9: 本周五，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7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10: 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25万亿元，同比增长16.9%。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进入下半年，进出口能否延续这一势头，我将为您关注。
9: 本周日，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7月物价增长将呈现怎样的特点？中国之声将在数据公布后第一时间为您分析报道。本周五，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系列活动将正式启幕。这是时隔64年，大众电影百花奖重回诞生地北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
11: 北京全市多家影院和商圈将开展百花影展、影院放映及露天放映。系列活动还配套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共设8个奖项，我将及时带来相关动态的报道。
9: 本周日至8月21号，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在北京怀柔科学城举办，主题是聚焦基础科学，引领人类未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
12: 国际基础科学大会宣布设立创新科学奖，2026年首次颁发，计划遴选10人，最终获奖名单将在大会闭幕式上正式公布。
9: 视线转向国际，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取消对伊朗的打击之后，本周伊朗局势将进入阶段性缓和还是更加焦灼的博弈期，中国之声将带来最新进展。
3: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号星期一，农历6月21，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地理西瓜丰产，农户却难丰收，河南如何做好西瓜丰产与丰收同频，品质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互通。河南新闻今天推出特别编排瓜田启示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河南，中国西瓜第一大省，今年这里的西瓜又丰收了，随之而来的还有部分区域销售难、价不高的甜蜜烦恼。政府、企业、个人，全国各地四面八方的力量纷纷爱用中原。一颗西瓜看见人间冷暖，一场助农读懂家国同心。随着万众购瓜的热潮退去，瓜田之上更需冷静思考，丰产如何与丰收同频，品质如何与品牌共振，渠道与链条如何打通，今年与明年如何长效衔接。大象新闻特别推出瓜田启示录深度报道。首先来看第一问，河南西瓜产量有多大？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周口市淮阳区四通镇瓜农老张的一个百亩瓜田。那今年老张种植的这个黑皮无籽瓜呀，算是目前我们河南地区基本上最晚熟的品种了。
1: 张前进是淮阳当地的种粮大户，今年种了150亩西瓜。为了错开西瓜大量上市的时间，老张特地选择了相对晚熟和高产的黑神和剑鱼13两个品种，成熟上市时间在7月底左右。
3: 干到这个茬口，想多卖点钱。河南是最后一茬瓜了，就是其他瓜都没有了，都是价格好一点。都是
1: 老张说，他去年种的也是晚熟西瓜，尝到了甜头，今年就扩大了种植面积。
3: 去年种了30多亩，一亩地大概都是5-6千斤。去年行情好一点嘛，最高那么一斤卖到7-8毛钱吧，挣了钱。今年多种一点。
1: 晚熟西瓜产量不错，那早熟和中熟西瓜呢？记者又来到河南万邦农产品批发市场，不少在这里销售本地西瓜的瓜农表示，今年不仅种瓜的农户比去年多了，西瓜亩产也比去年高一些。开封市祥符区瓜农。
4: 往年有了不种，今年的都种了。去年天气原因，雨量过大，土壤湿度过大，没法种小麦。等到过了年，不是地都干了，干了就是可以种瓜、点花生。结果都是这样想的。
5: 今年的甜比去年变好。
6: 哎，对，还能我琢磨着会增加个100-200斤。
1: 来自周口西华的罗大姐种植的是小型吊蔓西瓜，俗称小吊瓜。去年销量和价格都挺不错，今年罗大姐也选择了扩大种植面积。周口市西华县瓜农。
7: 去年都是2.5块左右
5: 啊，
7: 就卖有一个多月吧、
5: 啊、
7: 对，去年瓜贵，今年种的量比较大一点。
5: 今年比去年多种了多少啊？
7: 应该多三分之一吧。
1: 据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提供的数据，河南西瓜每年产量约占全国1/5。2024年，全省西瓜种植面积约356万亩，2025年种植面积增加到363万亩，2026年这一数字达到370万亩，产量上今年也超过1400万吨。不管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河南今年都是新高。丰产之下，如何也能丰收呢？记者走进周口洛河的瓜田调查发现，品种选择、上市时机、西瓜品质，每一环都牵动着瓜农的钱袋子。
8: 我现在是在周口双水县白寺镇的瓜田里，我身旁的这车瓜啊，就是刚刚从地里面采摘上来的。在这里今年的西瓜产量如何，销售情况又是怎么样？

0: 今年商水县西瓜种植超2万亩，产量约2.8亿斤，同比增加约5000万斤。丰收遇上集中上市，部分西瓜出现销售困难。周口商水县农业农村局经济作物技术推广股高级农艺师朱松涛：
1: 不好卖的是陆地西瓜，这个西瓜的管理粗放，老百姓跟风种植，造成这个西瓜市场供大于求，产量好，价格低。
0: 在商水县的不少瓜田里，记者看到了爱心企业来到地头收瓜。周口商水志愿者联合会会长沈润可：
2: 陆陆续续收了有将近100万斤，他们现在卖的是2毛1斤，但是我们作为企业啊，尽量的能帮到瓜农，帮一点是一点。
0: 周口商水县白四镇瓜农李四新：
3: 政府来又联系种农的来了，自己再卖点瓜贩再来拉点，基本上都卖个差不多，收益算下来基本上保本。
0: 除此之外，记者在商水县黄寨镇了解到，品相好、品质高的西瓜依然不愁销路。周口商水县黄寨镇瓜农曹四德：
4: 销路我们不愁啊，我之前在江苏盐城那边都种了7、8年了，我们都是那边的客商过来的，关键是品质一定要好，人家是讲品质的，不是讲价钱，是品质好，它就有销路。
0: 其他地区的西瓜又如何？记者来到了同样是西瓜主产区的漯河，向当地西瓜摊贩了解情况。
5: 今年该去年价钱上能出一半，
6: 现在卖3毛，每一毛好低，出租允许出啥银就挣1毛钱。
0: 据了解，今年漯河西瓜种植主要集中在临颍县和少林区。临颍县以常规陆地西瓜为主，价格受到一定影响，而少林区今年10000多亩西瓜中，吊瓜种植比例超过70%，价格是陆地西瓜的10来倍。
7: 我现在在漯河少林区大徐村的西瓜大棚里，瓜藤刚刚吊起来，这批西瓜预计在今年9月份上市。
0: 大徐村是少林区规模最大的吊瓜种植基地，面积超3000亩，这里的吊瓜一年两熟，成熟期经过精心规划。漯河市少林区大徐村瓜农徐冰建：
8: 第一季4月中旬到6月底都卖完了，陆地西瓜没上来，第二季到9月中秋节前后才出。
0: 错峰成熟，避开了陆地西瓜集中上市的窗口期。大徐村还通过合作社加农户模式实行统一规范管理，西瓜按品相、甜度、果形严格分级，不同等级走不同渠道。漯河市少林区大徐村瓜农徐冰建：
8: 精品果走礼盒，中国走客户订单，都能卖到2块以上。最早那几天，一斤能卖到4块5块，就抢那个时间窗口。小果或者果形差一点的，卖给当地零售商，价格低一些。
0: 过硬的品质抓住味蕾，温暖的善意连通人心。从开封的瓜田到广州的街头，从郑州的社区到苏超的球场，这个夏天，河南的西瓜为啥全国都在吃？来看一场跨越千里的助农接力。
9: 销售到湖南、湖北、杭州，就是上海、江浙沪。
8: 主要还是品质好，外面客人能接受，就是一天能走出去个10车8车的，20多万斤。
10: 来自各方的助力，让河南的西瓜甜到了全国。在广东，一场越狱老乡自发的跨省行动持续火爆，25天售出西瓜超100万斤。在粤河南老乡王如波。
11: 反正我们也是农民是吧，你不能让他这个一年的收成就打了水漂，每天呢最少一车，一般都是早上到晚或者晚上到，中午2点钟左右就一车就完了。
10: 在苏超赛场上，43岁的宿迁队球迷段磊自费从开封采购4万斤西瓜，让来自全国各地的球迷尝到了小时候的味道。苏超球迷段磊：
12: 这一批20吨的瓜损耗几乎为零，我感觉瓜农的这份善意、这份实诚，确实感动着我们。主要是我们宿迁的市民，还有全国的球迷都爱吃。
10: 明星、网络达人则把网络流量变成了结结实实的销量。50万斤河南西瓜被带到了全国各地。歌手吴克群：
13: 好，我们要带去北京，然后带到很多地方，
14: 全国各地大家都能够吃到。
10: 而在河南本地，知名景区爱心企业的身影从未缺席。从几千斤到数万斤，他们把从各地采购来的西瓜发给员工，送给城市一线工作者。洛阳白云山旅游度假区副总经理程芳芳：
15: 我们是希望通过这样的举动呢，第一呢，让这个瓜农能够这个尽快的把咱这个瓜给销出去；第二个的话，就是让游客能够免费吃瓜，享受一份清凉；第三个的话，其实我们。

0: 也起到了一个传播正能量这么一个作用，三赢的一个局面。
1: 河南简鑫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文渊：
2: 我们作为企业来讲，能帮忙的话我们就尽量去帮。
1: 这张由社会力量织起的网已经覆盖了大半个中国，而在这个夏天，河南各地政府和社会团体也同步发力。农业农村部结合各地城市管理部门，在全省15个省辖市及郑州航空港区的县级以上城市城区设置1086个西瓜临时销售点，上新西瓜地图。省工商联与国企、连锁商超、行业协会联动开展集中采购，河南各级工会结合工会送清凉活动采购西瓜超过260万斤。与此同时，媒体加瓜农、媒体加电商、媒体加市场也纷纷行动起来。河南广电积极对接瓜农和企业，开通助农通道。周口日报社助农助企团队和浙江潮新闻跨省联动，周口西瓜凌晨采摘，当晚杭州人就能尝到这份甘甜。仅在天悦社区就销售西瓜25吨。周口日报社记者张猛。
3: 从刚开始的河南老乡朋友圈，扩展到更热闹的杭州本地圈，这是乡情、善意和互联网连接共同作用的结果。以瓜为媒的助农行动，也从关键时刻的雪中送炭，升级为一年四季的细水长流。
1: 浙江日报潮新闻记者张然。
4: 天悦社区这次助农之后有了很多的经验，也想把河南的好物继续放在这个地方进行推进。我们现在正在洽谈当中，希望能够把更多的河南好物带到浙江。
1: 一方瓜田，八方支援。河南广电大象新闻也联合全国各地的商会发起了向暖流助农联盟，让善意在天南海北流动起来。
5: 你现在看到没有，现在这一车已经拉到嘉兴这里了，
6: 可以看到现在新开的瓜的横截面非常漂亮的。
7: 7月31号，来自河南许昌的一车西瓜抵达浙江嘉兴。浙江省嘉兴市河南商会会长杨海涛：
8: 以每个9元的价格销售，累计帮嘉乡瓜农销售西瓜超60万斤。
9: 接下来还会联系我们的苏州的河南商会、杭州的河南商会这些兄弟单位动员起来。
7: 浙江省嘉兴市广播电视集团记者胡大可：
6: 所有的这个西瓜的收益呢，全部都是会给到农户，那么我们河南商会呢是不留一分钱。
7: 早在7月初，河南省豫商联合会就向全国会员单位发出倡议，买家乡的瓜助商会的力。倡议发出之后，广东省中山市河南商会、广东省深圳市河南商会、四川省河南商会、山东省河南商会、浙江省义乌市河南商会、重庆市豫商联合会等迅速响应。
10: 向暖流助农联盟暖在中山，8天的时间，我们在老家拉了100多吨的西瓜。
11: 我们深圳市河南商会一共3批次购买了嘉乡14万斤西瓜，
12: 地图直采，整车直发，一共销售西瓜近50吨。
13: 我们一共购进开封西瓜20万斤，
14: 共同认购40吨精品西瓜。
15: 认购老家西瓜150多吨，商会助农，我们一直在行动。
7: 截至目前，全国各地河南商会销售西瓜一共1000万斤，其中仅广东省各级河南商会就有400万斤。商会助农卖瓜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瓜季结束。有人帮忙，也有人质疑。今年夏季河南西瓜热销全网，口碑出圈的同时，也出现了甜度不足、品质参差不齐的声音。带着网友的疑问，记者走进了瓜田和实验室。
1: 在新乡县连片西瓜种植田里，农业专家随机选取当地4款主流西瓜品种，现场进行了糖度实测。数据显示，4款抽检西瓜含糖量全部突破12%，甜度表现亮眼。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何楠：
16: 这也是我们河南栽培的麒麟瓜类型的品种，它的中心糖是12以上，边糖10以上，解决了中心甜而边不甜的问题。
1: 西瓜为什么这么甜？答案就藏在品种和技术里。
17: 我现在是在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

0: 米稳住了阵脚。精品瓜价格是普通陆地瓜的两倍以上，不少头茬瓜还没成熟就被客商提前订走。商丘市下邑县西瓜协会副会长高波：
1: 我们每个食物店都安排了专业的验瓜师，严格筛选，生瓜次瓜一律不外销，好瓜卖好价，次瓜分级分流，品质稳定如一，外地客商不用反复挑拣，放心大批量拿货。
0: 商丘市下邑县农业农村局副局长孙小梅：
2: 还跟多个大型商超进行合作，比如京东、盒马鲜生等，今年西瓜线上交易额达到2亿元以上，双线发力，让下邑西瓜实现成熟及清仓。
0: 种得好，卖得通，下邑趟出了一条路。而在中牟，记者看到了另一条路，鲜食之外，往深加工走，把产业链拉长。郑州市中牟县古堆情食品有限公司厂长周深：
3: 13斤优质西瓜，自个产生1斤价，所以西瓜量附加值翻了2-3倍。我们下步研发，准备这个产业链要延长，做这个西瓜皮脆片啊，这个拉豆啊，糊涂酱啊，让西瓜更创造更大的价值。
0: 短期靠应急，长远靠机制，种得对，卖得通，叫得响，这一条路通了，不止西瓜，河南的每一种农产品都能顶呱呱。中国农业科学院郑州果树研究所研究员朱迎春：
4: 就是说到底还是要依靠这个品种、技术、标准，包括组织、品牌以及咱们这个后端加工，来把咱们市场波动的这个风险来降下来，真正帮农户把瓜种得好，卖得稳。
0: 请听大象树评：河南的瓜不只是瓜。
5: 今年河南部分产区西瓜出现阶段性销售困难，不能让瓜农犯难。没有人下通知，也没有人喊口号，一场自发的全国性助农接力迅速铺开。浙江机关食堂采购的中牟瓜，达州商户自费拉回的开封瓜，复旦校园里免费发放的许昌瓜，广州街头市民接力认购的周口瓜，一车车河南西瓜翻山越岭填满中国。周口扶沟瓜农：
6: 人家老板来实际困难给你解决了。
5: 助农不止于公益，河南全省划定了1086个临时售瓜点，上线便民西瓜地图，供销系统打通产地直采通道，西瓜从田间直接进商超、进食堂。周口等主产区建立日调度机制，每天摸排存量价格，哪里销路不畅，当天就对接渠道疏通。干部多跑一步，瓜农就少愁一分。周口扶沟瓜农：
6: 咱们自主联系的来到这儿的帮助农民销瓜的嘛，
7: 卖了有3分之2了，基本上
8: 帮我们解决很多很多很多的困难。
5: 周口扶沟县吕潭乡宋寨村支部书记宋超然：
9: 有米业领证的，有这个咱县城这个村村的，还有江南学校的，以及这个武馆的，都是过来爱心收瓜的。
5: 一时帮扶纾困，长久机制才固本。更难得的是，这场助农没有停在卖完今年瓜就结束，帮着销货的同时，各地已经在谋长远的产业路。农业部门提前摸查来年种植意向，引导农户错峰种植，优化品种，产销大数据预警平台加快搭建，以后种什么种多少，瓜农不用再靠经验赌行情。冷链仓储西瓜深加工项目也在同步推进，占今年更谋明年，帮一把更扶一城。有人不理解，不就是几个西瓜吗？怎么就让全国人民这么上心？那是因为同心相依、携手相助早已根植国人血脉，一方有难处，四方伸援手。那是因为河南的瓜不是瓜，一子入土，百日呵护，它是孩子的学费，老人的药费，是一家人的生计，也是来年有没有奔头的底气。河南的瓜不是瓜，它还是一份考卷，一份关乎产业发展、乡村振兴的考卷。爱心可以为今年的困境买单，却不能为明年的丰收兜底。打通产销链路，完善流通渠道，打磨西瓜品牌，建立可持续的产业模式，才是留给这片土地的长久答案。河南的瓜不是瓜，它更是一面镜子。有人真心奔走为瓜农拓销路，有人却把瓜田当秀场，借助农剧本搞伪慈善演戏牟利。褪去滤镜，守住真诚，愿土地不负耕耘，愿善意皆有回甘。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即将于8月15号正式实行。8月1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河南省大气污染防治条例等19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关于废止河南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等4部地方性法规的决定，审查批准了郑州开封等17个社区的市修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1: 8月1号闭幕的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河南
2: 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将持续坚守公益初心，积极参与红十字各类公益活动，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持续传递爱心正能量，带动更多力量参与人道救助事业。
3: 2021年至今，我一直资助陈庄村的金秋助学活动，今年我们看到了红十字会开展困境儿童救助，深受感动，决定在更大范围内资助贫困学子。今天市红十字会正式授予了我们爱心基地荣誉，我倍感振奋，一定更加努力办好企业，回馈社会。
4: 企业的善举彰显了企业的社会责任与担当，在此呢，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爱心企业能够加入到公益助学、助贫主动的行动中来，共同建设博爱宇宙。
2: 7月31号，禹州市钧瓷著作权保护协会换届选举大会举行，许昌市委宣传部文化体制改革和文化产业发展办公室主任。
5: 喂
6: 喂，快看看我新买的车啊。
5: 哇，3G时代真是幸福啊，你这刚提了车我就能欣赏到了。
7: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
8: 我们在奋斗中前行，我们在探索中发展，我们在激情与信念中绽放。

0: 什么呀？
1: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0: 那这个呢？
1: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0: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